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

0: 我们准时为您播报新闻关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强国共读全民阅读公益活动广西来宾市现场会暨启动仪式举行，广西首个入选城市，来宾市民免费获得40万张电子阅读卡，农涛致辞，方毅出席。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以及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方毅主持，周春勇主持召开市五届人民政府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表决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送审稿。吴晓丽带队到象州调研实体经济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2: 9月29日，强国共读全民阅读公益活动广西来宾市现场会暨启动仪式举行。作为全国首批50座强国共读落地城市之一，广西首个入选的社区市来宾市当日获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提供40万张电子阅读卡。中宣部宣传舆情研究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总编辑农涛出席活动并讲话，来宾市委书记方毅、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杨杰出席。请听本台记者张朝广、维新麦毅的报道。
0: 此次活动以甜美来宾、跃见未来为主题，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来宾市委、市人民政府主办，得到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支持。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为来宾市提供40万张电子阅读卡，让来宾市民能免费获取海量优质数字阅读资源，助推书香来宾建设，让阅读之风吹遍贵中大地。农涛在讲话中表示，来宾作为广西首个入选参与顺利启动强国共读全民阅读公益活动的地级市，充分展现了来宾深耕全民阅读、厚植书香底蕴的决心，更寄托着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对来宾的美好期许，希望来宾市统筹用好这批数字阅读资源，推动优质阅读资源从网络云端走向到群众身边，持续向青少年、基层群众、新就业群体等延伸覆盖，不断拉近阅读与群众的距离，让广大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便捷享受高品质的文化服务。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将持续在资源供给、技术支撑、宣传推广、数据服务等方面提供支持，助力来宾打造全民阅读工作样板，为书香广西建设增添光彩。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黄品良在致辞中说，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把强国共读全民阅读公益活动放到来宾举办，这既是对广西全民阅读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来宾人文美建设和书香社会建设的有力推动。希望来宾市把强国共读与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结合起来，把阅读与甜美来宾建设、文旅融合、乡村振兴、文明创建结合起来，打造具有来宾辨识度的阅读品牌，推动优质阅读资源下沉基层，拓展丰富线上阅读场景，让书香触手可及、随时可享。受来宾市委委托，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广成现场向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发出3点倡议：以书润城，让阅读成为贵中大地的时代风尚；以书启智，让阅读照亮少年逐梦的成长征途；以书聚力，让阅读赋能甜美来宾的崛起征程。在经验交流与阅读分享环节，新宾区象州县做基层全民阅读工作经验交流，来宾市祥和小学校长韦泽郎、乡村阅读推广人韦丹丽、书香家庭代表蒙小云结合自身实践分享阅读故事，展现出来宾市从校园到乡村、从家庭到社会阅读蔚然成风的良好局面。文艺节目展演环节，精彩节目轮番亮相， 舞蹈奔跑的青春，彰显书香润青春，奋斗正当时的时代新风，宣讲一根甘蔗的甜蜜升级，讲述来宾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浙湘故事。稚嫩清亮的儿童合唱甜浪唱出了浙湘四季飘香的温柔底色，唱出了甜美来宾蒸蒸日上的幸福图景。歌曲《美丽来宾走一走》生动演绎甜美来宾的人文魅力与发展活力。中央宣传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事业发展部副主任江恩正，来宾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郁秋静，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周丁波等出席活动。
2: 9月28日，市委书记方毅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以及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请听本台记者张朝广、麦毅的报道。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全面落实国家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防永久基本农田非粮化，要健全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和帮扶机制，持续巩固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成果，深化粤桂协作、中央定点帮扶，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大力推进高标准蔗田建设和水肥一体化应用，持续提升农业科技装备水平，培育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富民产业，扎实做好土特产、一根甘蔗、科技兴农、提质增效、连农带农五篇文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自觉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监督，习惯在监督约束下履职用权、工作生活，切实扛起监督责任，以实际行动诠释对党忠诚，要强化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紧盯重大决策环节，规范三重一大权力运行，深化重点领域监督，做实做细日常监督和专项检查，全面掌握一把手思想动态、履职情况、工作作风和生活状况，防范化解廉政风险。领导干部要带头履行一岗双责，对分管领域、分管部门一把手真管真严，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扛起巡查整改主体责任，要坚持标本兼治，深挖制度漏洞、责任缺位等深层次原因，健全权力运行制约、风险防控等制度机制，认真梳理分析巡查反馈共性问题，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要健全完善被巡查党组织落实主体责任，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强化监督，巡查机构统筹督促，职能部门协同发力的整改责任体系，对敷衍应付、虚假整改、边改边犯的要严肃问责，确保巡查反馈问题改到位、改彻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压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节假日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紧盯重点行业风险防范，抓实节假日安全生产、文旅服务保障、促消费扩内需等各项工作，提前谋划部署国庆各项安保维稳和服务保障举措，全力维护全市经济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9月28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春勇主持召开市5届人民政府第6次全体扩大会议。 审议修改并以举手表决形式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送审稿，报告将提请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请听本台记者刘维、刘勇的报道。周春勇指出，政府工作报告是市政府向全市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是提请人大审议、接受社会监督、引领全年政府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全市政府系统要持续对标对表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紧扣市第六次党代会部署精神，全面总结工作成效，客观正视短板不足，科学谋划发展目标，精准细化部署重点任务，确保报告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周春勇要求市政府各组成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服务发展大局，主动履职尽责，集中精干力量，认真吸纳办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意见建议，精细做好两会各项服务保障工作，齐心协力高标准开好两会。国庆节假期临近，全市上下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红线意识，紧绷安全稳定这根弦，扎实抓好安全生产、防溺水、信访维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重点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底线，全力维护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要严守纪律规矩底线，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决纠治节日四风顽疾，做到廉洁过节、干净履职。当前三季度收官在即，各级各部门要抢抓时间窗口，聚焦一二三产、固定资产投资等关键领域精准发力，挖潜补短板，要立足四季度决战决胜全局，锚定全年 GDP 增长5%的目标不动摇，紧盯核心经济指标，细化实化攻坚举措，全力以赴冲刺收官，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会上，市委常委、副市长雷斌作政府工作报告送审稿起草说明，与会人员对政府工作报告送审稿进行了认真讨论和修改，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副市长邓应文、王云宇、何志敏，市政府秘书长杨帝出席会议。
3: 深入学习贯彻来宾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
2: 9月28日，市政协主席吴晓丽带队深入象州县部分企业调研实体经济工作时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牢牢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立足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服务企业发展，全力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请听象州融媒记者肖广荣、谢荣兴的报道。
0: 在广西绿川纸业有限公司，吴晓丽走进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产能释放、产品销路等情况。他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抢抓市场机遇，开足马力生产，不断做大做强，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扎实开展实体经济调研服务，聚焦企业生产运行，加强服务保障，全力助推企业健康发展。在广西非南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吴晓丽先后参观企业产品展厅、二期项目施工现场。他指出，要紧扣全市以9+3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部署，抢抓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机遇，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项目建设，深化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联动，不断延伸产业链条，聚力做大做强，同捏产业集群。象州县要持续做好每月下沉服务推进，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早日竣工投产，释放效能。在广西宝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吴晓丽详细了解 AI 智能螺蛳粉售卖机研发投放、药食同源、食品开发销售等情况后，要求深挖地方特色食品产业潜力，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强化科技创新和数字赋能，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推动更多优质产品走向市场。各级各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强化精准指导， 全面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帮助企业拓市场、抢订单、降本增效，充分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市政协秘书长韦少壮一同调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3: 贵州快报，
0: 请听本台综合报道。9月30日晚20:20，本台新闻综合频道将播出由来宾市政协、金秀瑶族自治县政协和来宾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全媒体协商节目《来宾好商量·金秀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近年来，金秀瑶族自治县锚定世界瑶都、康养金秀核心 IP， 持续深耕康养旅游与银发经济融合赛道。本期节目将聚焦做大做强康养旅游带动银发经济发展这一主题，邀请政协委员和嘉宾进行协商对话，共同探寻金秀康旅强县银发富民的发展密码。访谈期间还将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有关专家参与讨论，集思广益，共谋发展。
3: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9月28日，来宾市中心血站走进来宾市公安局，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市公安局民警、辅警踊跃参与，累计献血量6900毫升。本次活动为全市公安系统无偿献血系列活动首站，后续各县市区公安机关将陆续组织开展。请听本台记者杨君泽的报道。
0: 活动现场，血站工作人员引导献血者依次完成填表登记、健康检查、血液初筛、血液采集等流程，耐心讲解献血前后饮食、休息等注意事项，细致做好各项保障。大家挽起衣袖，献出热血，用点滴爱心展现公安队伍的责任与温情。来宾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兵二大队民警周佩佩：
4: 这是我第4次参加无偿献血，我觉得每一次伸出手臂不是一次简单的采血，是一份力所能及的善意传递。
0: 据了解，近期我市临床用血需求量较大，入秋后病患用血保障压力持续增加，此次公安民辅警主动献血，有效充实了临床用血储备，为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筑牢坚实保障。来宾市中心血站副站长杨长思：
5: 我们的民警辅警啊，长期以来都是积极参与这个无偿献血这个公益活动，做好了这个很好的这个模范带头作用。也在这里也是呼吁我们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积极行动起来，参与到无偿献血当中来，为挽救生命贡献一份爱心力量。
3: 劳动创造幸福。
2: 木薯打顶后的叶子以往只能丢弃在地里，如今摇身一变成为木薯蚕的口粮。近日，新城县古鹏镇上浪村依托村集体80亩木薯基地，首次试养的木薯蚕迎来首批蚕茧采摘，把木薯副产物变成增收资源，为乡村产业振兴探索出新路子。请听新城融媒记者樊娇慧的报道。走进上浪村木薯蚕养殖点，洁白厚实的蚕茧挂满簇架，村民们小心采摘、分拣、装筐，一气呵成。上浪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克敏介绍，每年木薯管户需要打顶簇根，大量木薯叶直接留在田间，白白浪费。一次偶然刷到网上视频，让他萌生了用木薯叶养蚕的想法。新城县古鹏镇上浪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克明：
6: 我们村集体种的木薯是大规模的送水，也有80亩，我就拿了一泡回来自己家里面养，养了觉得收益还挺可观的。到我们9月1日，然后我就拿了10包，就在村集体带头大家这一块来征收。
2: 这已经是黄克敏第二次养殖木薯蚕，采收的蚕茧品质上乘，茧层厚实，色泽白净。不同于本地传统桑蚕以蚕丝为主，木薯蚕的核心卖点是蚕蛹，市场收益结构也不一样。黄克敏：
6: 木薯蚕主要是卖那个蚕蛹，蚕蛹呢就是拿到市场卖是40到45元一斤，要是跟那个茧的话，茧一起跟蛹就是22元一斤。在这一方面我觉得很有可观的收入，也很稳定。
2: 作为新城首个木薯蚕试养示范点，这项新兴产业目前仍处在起步阶段，本地尚未形成成熟的收购渠道，采收后的蚕茧只能自行运往南宁、崇左等地。对接客商虽然开拓市场尚有挑战，但产业发展潜力可观。黄克明：
6: 那木薯蚕呢，就要看木薯的生长，大概是7月份至少打顶了，我们就可以开始养，送得脱的话可以养到4到5批。
2: 一片木薯叶催生一条新路子，上浪村木薯蚕试养成功，不仅为村集体增添增收渠道，也为新城打造木薯加木薯蚕循环农业模式打开全新窗口。

0: 国庆节临近，来宾街头节日氛围日益浓厚，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汇聚成秋日最美的风景线。请听本台记者谢雪毅、罗倩颖，实习记者秦雨欣的报道。
1: 9月28日，记者在来滨北站看到工作人员正有序悬挂国旗，布置主题宣传，站区内一片红火喜庆的景象。进出站通道上方，五星红旗紧密排布，连成一片红色天幕。来滨红河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主管维威：
2: 现在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叫做四号国旗，在我们的进站通道跟出站通道呢，我们横挂有32条那种吊绳国旗。另外的话，我们在进站口和出站口用我们的广告灯箱，总共挂有8幅具有浓厚国庆氛围的这个宣传海报跟这个标语，让到来宾的旅客那一下子就感受到我们来宾浓厚的国庆氛围。
1: 城市其他角落同样被这抹红色点亮，在来华大桥五星红旗沿桥两侧灯杆整齐排列，白色拱桥下红旗与碧波蓝天相映成趣，车辆往来穿梭，仿佛穿行在红色的光影长廊里。市民韦厚新：
3: 看到国旗的话，心里会更加安心，感觉国庆节很温暖。我希望国家越来越好，科技越来越发达，希望祖国繁荣昌盛。
1: 随着国庆脚步日渐临近，家国同庆的喜庆氛围还将持续升温，整座来宾城都将浸润在这片中国红里，共迎盛世华诞。
4: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5: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明眼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4: 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5: 欢迎您准时收听。
1: 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值班编委蒙海兰，值班编辑梁宁，编辑制作谭柳梅、韦永哲、潘宏文，播音 AI 数字人。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者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踔厉笃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6: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5: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8: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9: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0: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5: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1: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5: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2: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3: 好球，
12: 好球！
5: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5: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5: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及其家属。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前几年啊，共享经济特别火，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什么都能共享。共享汽车呢也火过一阵子，大街小巷都能够看到共享汽车的身影。很多人觉得不用买车也能开车的时代来了。可是这几年啊，共享汽车好像越来越少了，很多品牌啊倒闭的倒闭，收缩的收缩，逐渐遇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共享汽车为什么火不起来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

先来回顾一下共享汽车的兴衰历程，大约是2015到2018年是共享汽车最火的时候，最高峰的时候全国有上百家共享汽车品牌，融资是一轮接着一轮，各大城市呢都能看到共享汽车的身影。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大生意，解决了有驾照没车的这个痛点，短途出行临时用车特别方便。可是好景不长，从2019年开始，共享汽车的品牌呢就开始批量的倒闭，很多用户押金都退不回来，到现在很多城市都看不到共享汽车了。从火爆到遇冷，也就短短的几年时间，落差特别大。

第一个大问题呢，就是用车体验太差，很多用过共享汽车的人呢，体验都不好。首先就是车脏，什么垃圾都有，纸巾、饮料瓶、零食袋，甚至还有更脏的东西，坐进去都嫌脏。其次呢是车况差，很多车呢被造得特别狠，刮刮碰碰都是小事儿，有的车刹车、方向盘都有问题，开着特别没有安全感。还有就是找车还车麻烦，网点少，分布不合理，有时候要走很远才能够找到车，还车呢也必须到指定网点，特别不方便。还有 APP 难用，客服找不到，扣费不透明，各种问题一大堆，体验不好，用户那么自然就不用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问题呢是运营模式有硬伤。共享汽车呢是典型的重资产模式，买车要花钱，停车要花钱，运维要花钱，每辆车呢都是成本，不像共享单车几百块钱一辆，坏了扔了也不心疼。一辆汽车几万到十几万，成本太高了，而且网点铺设也难，城市里停车位本来就紧张，找合适的停车点特别难，停车费也贵，还有就是调度难，大家都往热门地方开，热门区域车不够，偏远地区呢车没人用，那么调度成本就特别高了。很多品牌呢就是因为烧钱太快，融资跟不上，资金链断了，那就倒闭了。共享汽车看起来很美好，实际运营起来坑特别多。

第三个问题啊，就是成本控制不住。共享汽车的成本呢，比大家想象的高多了。首先呢是购车成本，一辆车少说几万，投放一万辆呢就是几个亿。其次呢就是停车成本，一个车位一个月几百上千，全国几千上万个车位，一年停车费呢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还有就是运维成本，车辆清洁、维修、保养、加油、充电都要花钱，而且共享汽车被造得很，故障率高，维修成本更高，还有保险、违章处理、人员工资，到处都是花钱的地方。可是收入呢，共享汽车使用率并不高，很多车一天开不了几单，收入覆盖不了成本，一直亏钱，资本也不愿意一直投，自然就做不下去了。我希望

0: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0: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防守的时候呢，
6: 你好像最近
3: 我
6: 可是你们想
3: 错过
0: 还我下一轮。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7: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啊！
7: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8: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9: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共享汽车为什么火不起来了，除了平台的问题呢，用户素质也是一大痛点。共享的东西很多人就不爱惜，有的人呢开车特别猛，地板油急刹车怎么造怎么来，反正不是自己的车不心疼。有的人呢在车里面乱扔垃圾抽烟，搞得车又脏又臭，还有更过分的故意损坏车辆，偷零件刮车漆，甚至把车开到河里面去的。还有的人呢不遵守交通规则，闯红灯，乱停车，违章一大堆。用户不爱惜车辆，损耗就快，运维成本那就更高，形成恶性循环。

政策和监管不完善，共享汽车呢是新生事物，相关的法规政策一直没跟上。首先就是资质问题，共享汽车到底算租赁还是算什么呢？很多地方的规定不明确。其次呢就是保险，普通的私家车保险和营运车保险不一样，共享汽车该买什么保险，出了事儿该怎么赔，很多地方呢都模糊。还有就是押金的问题，前几年的很多共享汽车品牌倒闭，用户的押金退不回来，投诉无门。还有平台收集用户信息，隐私安全的也是问题，监管跟不上，行业就容易乱，出了问题呢，用户权益也得不到保障，慢慢的大家就不敢用了。

共享汽车最大的竞争对手呢，就是网约车和传统的租车。短途出行呢，打车比开共享汽车方便多了，不用自己开，不用找车位，不用停车费，贵不了多少。长途出行的话，传统租车更划算，车型多，车况好，手续也方便。还有现在的私家车呢，越来越普及，很多家庭呢都有车，需要用车的时候也不多。还有共享单车、共享电单车，短途代步呢也更方便。共享汽车的定位就很尴尬，短途不如打车方便，长途不如租车划算，高不成低不就的，那么用户自然就流失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开共享汽车出了事故算谁的这个问题呢，一直没理清楚。首先呢，就是用户的驾驶水平参差不齐，很多新手呢拿共享汽车练手，事故率特别高，出了事故保险赔不赔，用户要承担多少，很多时候啊扯不清楚。还有就是违章，谁开的谁处理，但是共享汽车谁都能开，违章了找不到人，最后只能平台买单。还有车辆损坏，用户开坏了，到底是用户的问题还是车本身就有问题，追责特别难。还有更严重的，有人用共享汽车干违法的事儿，平台也要担责任，安全和责任问题也是共享汽车发展的一大障碍。

其实不止共享汽车，很多共享经济的项目呢都是这样，一开始靠资本烧钱扩张，等资本退潮了才发现根本没有盈利能力。共享经济的本质呢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而不是靠烧钱补贴抢市场。只有真正解决用户痛点，实现盈利的模式才能长久。共享汽车不会完全消失，但是肯定不会像以前那样遍地开花了，会朝着更精准更轻量化的方向发展，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还是有生存空间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凝聚社会力量，合力共抗艾滋。
5: 他们不畏年龄，勇于探索。
6: 我今年82岁，游泳的年龄应该有70多年了。
5: 他们紧跟时代，乐享智能。
7: 妈，你这智能冰箱不错嘛。
8: 对呀，你看它能显示食材的新鲜程度，还能根据我的健康数据推荐菜谱呢。
5: 他们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家庭的温暖港湾。
9: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10: 赶紧洗手，准备吃饭了。
5: 他们的故事是岁月的见证，是智慧的传承。
10: 从前啊，
5: 他们的笑容点亮社会的温暖。他们的活力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11: 加油加油。
12: 嗯，加油。
5: 新时代为银铃喝彩，新时代温暖常在。
13: 当你怀着一颗本心出发，最初的自己就是最好的模样。看见那些超速人生，你可知道，认清眼前的方向，才开始脚下的追逐。当你脚沾泥土，聆听的就是最真实的声音。当你踟蹰徘徊，丢掉的却是最珍贵的初心。重托之下，一步一个脚印走出的路，是最踏实的坦途。觥筹之间，一次次的迷失与沉沦，通向的是无底深渊。高光背后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诱惑当前有哪些无法拒绝的理由？当你认为一切都顺理成章，你笃定掩盖的天衣无缝，你却忘了暴露只是迟到，表里如一，莫作两面。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

0: 报准时为您播报新闻关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强国共读全民阅读公益活动广西来宾市现场会暨启动仪式举行，广西首个入选城市，来宾市民免费获得40万张电子阅读卡，农涛致辞，方毅出席。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以及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方毅主持，周春勇主持召开市五届人民政府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表决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送审稿。吴晓丽带队到象州调研实体经济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2: 9月29日，强国共读全民阅读公益活动广西来宾市现场会暨启动仪式举行。作为全国首批50座强国共读落地城市之一，广西首个入选的社区市来宾市当日获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提供40万张电子阅读卡。中宣部宣传舆情研究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总编辑农涛出席活动并讲话，来宾市委书记方毅、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杨杰出席。请听本台记者张朝广、维新麦毅的报道。
0: 此次活动以甜美来宾、跃见未来为主题，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来宾市委、市人民政府主办，得到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支持。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为来宾市提供40万张电子阅读卡，让来宾市民能免费获取海量优质数字阅读资源，助推书香来宾建设，让阅读之风吹遍贵中大地。农涛在讲话中表示，来宾作为广西首个入选参与顺利启动强国共读全民阅读公益活动的地级市，充分展现了来宾深耕全民阅读、厚植书香底蕴的决心，更寄托着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对来宾的美好期许，希望来宾市统筹用好这批数字阅读资源，推动优质阅读资源从网络云端走向到群众身边，持续向青少年、基层群众、新就业群体等延伸覆盖，不断拉近阅读与群众的距离，让广大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便捷享受高品质的文化服务。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将持续在资源供给、技术支撑、宣传推广、数据服务等方面提供支持，助力来宾打造全民阅读工作样板，为书香广西建设增添光彩。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黄品良在致辞中说，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把强国共读全民阅读公益活动放到来宾举办，这既是对广西全民阅读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来宾人文美建设和书香社会建设的有力推动。希望来宾市把强国共读与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结合起来，把阅读与甜美来宾建设、文旅融合、乡村振兴、文明创建结合起来，打造具有来宾辨识度的阅读品牌，推动优质阅读资源下沉基层，拓展丰富线上阅读场景，让书香触手可及、随时可享。受来宾市委委托，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广成现场向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发出3点倡议：以书润城，让阅读成为贵中大地的时代风尚；以书启智，让阅读照亮少年逐梦的成长征途；以书聚力，让阅读赋能甜美来宾的崛起征程。在经验交流与阅读分享环节，新宾区象州县做基层全民阅读工作经验交流，来宾市祥和小学校长韦泽郎、乡村阅读推广人韦丹丽、书香家庭代表蒙小云结合自身实践分享阅读故事，展现出来宾市从校园到乡村、从家庭到社会阅读蔚然成风的良好局面。文艺节目展演环节，精彩节目轮番亮相， 舞蹈奔跑的青春，彰显书香润青春，奋斗正当时的时代新风，宣讲一根甘蔗的甜蜜升级，讲述来宾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浙湘故事。稚嫩清亮的儿童合唱甜浪唱出了浙湘四季飘香的温柔底色，唱出了甜美来宾蒸蒸日上的幸福图景。歌曲《美丽来宾走一走》生动演绎甜美来宾的人文魅力与发展活力。中央宣传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事业发展部副主任江恩正，来宾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郁秋静，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周丁波等出席活动。
2: 9月28日，市委书记方毅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以及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请听本台记者张朝广、麦毅的报道。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全面落实国家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防永久基本农田非粮化，要健全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和帮扶机制，持续巩固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成果，深化粤桂协作、中央定点帮扶，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大力推进高标准蔗田建设和水肥一体化应用，持续提升农业科技装备水平，培育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富民产业，扎实做好土特产、一根甘蔗、科技兴农、提质增效、连农带农五篇文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自觉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监督，习惯在监督约束下履职用权、工作生活，切实扛起监督责任，以实际行动诠释对党忠诚，要强化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紧盯重大决策环节，规范三重一大权力运行，深化重点领域监督，做实做细日常监督和专项检查，全面掌握一把手思想动态、履职情况、工作作风和生活状况，防范化解廉政风险。领导干部要带头履行一岗双责，对分管领域、分管部门一把手真管真严，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扛起巡查整改主体责任，要坚持标本兼治，深挖制度漏洞、责任缺位等深层次原因，健全权力运行制约、风险防控等制度机制，认真梳理分析巡查反馈共性问题，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要健全完善被巡查党组织落实主体责任，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强化监督，巡查机构统筹督促，职能部门协同发力的整改责任体系，对敷衍应付、虚假整改、边改边犯的要严肃问责，确保巡查反馈问题改到位、改彻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压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节假日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紧盯重点行业风险防范，抓实节假日安全生产、文旅服务保障、促消费扩内需等各项工作，提前谋划部署国庆各项安保维稳和服务保障举措，全力维护全市经济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9月28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春勇主持召开市五届人民政府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 审议修改并以举手表决形式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送审稿，报告将提请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请听本台记者刘维、刘勇的报道。周春勇指出，政府工作报告是市政府向全市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是提请人大审议、接受社会监督、引领全年政府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全市政府系统要持续对标对表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紧扣市第六次党代会部署精神，全面总结工作成效，客观正视短板不足，科学谋划发展目标，精准细化部署重点任务，确保报告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周春勇要求市政府各组成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服务发展大局，主动履职尽责，集中精干力量，认真吸纳办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意见建议，精细做好两会各项服务保障工作，齐心协力高标准开好两会。国庆节假期临近，全市上下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红线意识，紧绷安全稳定这根弦，扎实抓好安全生产、防溺水、信访维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重点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底线，全力维护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要严守纪律规矩底线，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决纠治节日四风顽疾，做到廉洁过节、干净履职。当前三季度收官在即，各级各部门要抢抓时间窗口，聚焦一二三产、固定资产投资等关键领域精准发力，挖潜补短板，要立足四季度决战决胜全局，锚定全年 GDP 增长5%的目标不动摇，紧盯核心经济指标，细化实化攻坚举措，全力以赴冲刺收官，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会上，市委常委、副市长雷斌作政府工作报告送审稿起草说明，与会人员对政府工作报告送审稿进行了认真讨论和修改，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副市长邓应文、王云宇、何志敏，市政府秘书长杨帝出席会议。
3: 深入学习贯彻来宾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
2: 9月28日，市政协主席吴晓丽带队深入象州县部分企业调研实体经济工作时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牢牢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立足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服务企业发展，全力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请听象州融媒记者肖广荣、谢荣兴的报道。
0: 在广西绿川纸业有限公司，吴晓丽走进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产能释放、产品销路等情况。他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抢抓市场机遇，开足马力生产，不断做大做强，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扎实开展实体经济调研服务，聚焦企业生产运行，加强服务保障，全力助推企业健康发展。在广西非南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吴晓丽先后参观企业产品展厅、二期项目施工现场。他指出，要紧扣全市以9+3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部署，抢抓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机遇，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项目建设，深化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联动，不断延伸产业链条，聚力做大做强，同捏产业集群。象州县要持续做好每月下沉服务推进，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早日竣工投产，释放效能。在广西宝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吴晓丽详细了解 AI 智能螺蛳粉售卖机研发投放、药食同源、食品开发销售等情况后，要求深挖地方特色食品产业潜力，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强化科技创新和数字赋能，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推动更多优质产品走向市场。各级各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强化精准指导， 全面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帮助企业拓市场、抢订单、降本增效，充分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市政协秘书长韦少壮一同调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3: 贵州快报，
0: 请听本台综合报道。9月30日晚20:20，本台新闻综合频道将播出由来宾市政协、金秀瑶族自治县政协和来宾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全媒体协商节目《来宾好商量·金秀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近年来，金秀瑶族自治县锚定世界瑶都、康养金秀核心 IP， 持续深耕康养旅游与银发经济融合赛道。本期节目将聚焦做大做强康养旅游带动银发经济发展这一主题，邀请政协委员和嘉宾进行协商对话，共同探寻金秀康旅强县银发富民的发展密码。访谈期间还将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有关专家参与讨论，集思广益，共谋发展。
3: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9月28日，来宾市中心血站走进来宾市公安局，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市公安局民警、辅警踊跃参与，累计献血量6900毫升。本次活动为全市公安系统无偿献血系列活动首站，后续各县市区公安机关将陆续组织开展。请听本台记者杨君泽的报道。
0: 活动现场，血站工作人员引导献血者依次完成填表登记、健康检查、血液初筛、血液采集等流程，耐心讲解献血前后饮食、休息等注意事项，细致做好各项保障。大家挽起衣袖，献出热血，用点滴爱心展现公安队伍的责任与温情。来宾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兵二大队民警周佩佩：
4: 这是我第4次参加无偿献血，我觉得每一次伸出手臂不是一次简单的采血，是一份力所能及的善意传递。
0: 据了解，近期我市临床用血需求量较大，入秋后病患用血保障压力持续增加，此次公安民辅警主动献血，有效充实了临床用血储备，为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筑牢坚实保障。来宾市中心血站副站长杨长思：
5: 我们的民警辅警啊，长期以来都是积极参与这个无偿献血这个公益活动，做好了这个很好的这个模范带头作用。也在这里也是呼吁我们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积极行动起来，参与到无偿献血当中来，为挽救生命贡献一份爱心力量。
3: 劳动创造幸福。
2: 木薯打顶后的叶子以往只能丢弃在地里，如今摇身一变成为木薯蚕的口粮。近日，新城县古鹏镇上浪村依托村集体80亩木薯基地，首次试养的木薯蚕迎来首批蚕茧采摘，把木薯副产物变成增收资源，为乡村产业振兴探索出新路子。请听新城融媒记者樊娇慧的报道。走进上浪村木薯蚕养殖点，洁白厚实的蚕茧挂满簇架，村民们小心采摘、分拣、装筐，一气呵成。上浪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克敏介绍，每年木薯管户需要打顶簇根，大量木薯叶直接留在田间，白白浪费。一次偶然刷到网上视频，让他萌生了用木薯叶养蚕的想法。新城县古鹏镇上浪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克明：
6: 我们村集体种的木薯是大规模的送水，也有80亩，我就拿了一泡回来自己家里面养，养了觉得收益还挺可观的。到我们9月1日，然后我就拿了10包，就在村集体带头大家这块来征收。
2: 这已经是黄克敏第二次养殖木薯蚕，采收的蚕茧品质上乘，茧层厚实，色泽白净，不同于本地传统桑蚕以蚕丝为主。木薯蚕的核心卖点是蚕蛹，市场收益结构也不一样。黄克敏：
6: 木薯蚕主要是卖蚕蛹，蚕蛹呢就是拿到市场卖是40到45元一斤，要是跟那个茧的话，茧一起跟蛹就是22元一斤。在这一方面我觉得很有可观的收入，也很稳定。
2: 作为新城首个木薯蚕试养示范点，这项新兴产业目前仍处在起步阶段，本地尚未形成成熟的收购渠道，采收后的蚕茧只能自行运往南宁、崇左等地。对接客商虽然开拓市场尚有挑战，但产业发展潜力可观。黄克敏：
6: 那木薯蚕呢，就要看木薯的生长，大概是7月份至少打顶了，我们就可以开始养，送得脱的话可以养到4到5批。
2: 一片木薯叶催生一条新路子，上浪村木薯蚕试养成功，不仅为村集体增添增收渠道，也为新城打造木薯加木薯蚕循环农业模式打开全新窗口。

0: 国庆节临近，来宾街头节日氛围日益浓厚，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汇聚成秋日最美的风景线。请听本台记者谢雪义、罗倩颖，实习记者秦雨欣的报道。
1: 9月28日，记者在来宾北站看到，工作人员正有序悬挂国旗，布置主题宣传，站区内一片红火喜庆的景象。进出站通道上方，五星红旗紧密排布，连成一片红色天幕。来宾红河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主管韦巍。
2: 现在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叫做4号国旗，在我们的进站通道跟出站通道呢，我们还挂有32条那种吊绳国旗。另外的话，我们在进站口和出站口用我们的广告灯箱，总共挂有8幅具有浓厚国庆氛围的这个宣传海报跟这个标语，让到来宾的旅客那一下子就感受到了来宾浓厚的国庆氛围。
1: 城市其他角落同样被这抹红色点亮，在来华大桥，五星红旗沿桥两侧灯杆整齐排列，白色拱桥下，红旗与碧波蓝天相映成趣，车辆往来穿梭，仿佛穿行在红色的光影长廊里。市民韦厚新。
3: 看到国旗的话，心里会更加安心，感觉这个国庆节，很温暖。我希望国家越来越好，科技越来越发达，希望祖国繁荣昌盛。
1: 随着国庆脚步日渐临近，家国同庆的喜庆氛围还将持续升温，整座来宾城都将浸润在这片中国红里，共迎盛世华诞。
4: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5: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灵点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4: 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5: 欢迎您准时收听。
1: 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值班编委蒙海兰，值班编辑梁宁，编辑制作谭柳梅、韦永哲、潘宏文，播音 AI 数字人。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者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6: 小宝，野餐后记得把火彻底熄灭啊！
7: 知道了，爷爷。就烤个红薯而已。爷爷，爷爷，刚刚叫的火星烧着草了！
8: 快用水浇，拿桶盖，拿桶盖。
5: 那些曾在枝头歌唱的鸟儿，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老树，都可能因一个未熄灭的火星永远消失。森林防火不是口号，是你我手中每一个熄灭的烟头，是每次野餐后仔细检查的火堆。留一片绿在山间，给子孙一个会呼吸的明天。

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0: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6: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Hello， 各位，我是柯涵，欢迎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2019年，金牌制作人赵照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问世。2008年，牛奶咖啡用《越长大越孤单》唱出了对成长的思考。2021年，新裤子乐队用《爱》广播飞机，记录稍纵即逝的瞬间。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这三张专辑出发，在时光里去找一找那些动人的旋律。2019年，金牌制作人赵照推出了他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作为业内公认的金牌制作人，赵照曾经为李健、毛不易这些歌手打造无数经典的作品。这张专辑也是他从幕后走到台前的一次诚意之作，用音乐讲述了制作人这个职业的酸甜苦辣，自嘲当中带着坚守，幽默里面藏着热爱。这首歌也送给所有在梦想路上默默搬砖的制作人们。

下一首来听到赵照和李健一起合作的《星空下的家》，这是赵照和李健的一次非常默契的合作。歌曲由李健作词，赵照作曲编曲，并且担任制作。钢琴部分也是由赵照亲自来演奏的。李健非常温暖的嗓音，再加上赵照细腻的钢琴，把关于家、关于童年的记忆唱成了一首很温柔的诗。赵照说，这是他在某个夏夜望着星空想念家人之后写下的旋律。而音乐最动人的地方，就是能够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想念变成听得见的音符。

2008年的3月18号，牛奶咖啡发行了他们的第二张专辑《越长大越孤单》。这张专辑把成长过程当中内心世界的细腻感受呈现在了10首歌曲当中，讲述了关于成长、友情、迷失、沉默、遗忘以及失去的思考。专辑由格飞担任作曲还有编曲，以及全部钢琴还有部分吉他的演奏，傅岩就负责歌词创作还有演唱。今天在听那些关于成长的困惑还有感悟，依然能够戳中我们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下一首来听到专辑的开篇曲《牛奶咖啡》，穿越珊瑚海。这首歌其实为整张专辑奠定了非常精致又大气的一个基调。格菲的钢琴演奏，再加上复颜细腻的演唱，也让这首歌成为无数人青春里关于陪伴的 BGM。

0: 2021年，新裤子发行了专辑《爱广播飞机》，距离上一张专辑《生命因你而火热》间隔了整整5年。专辑《爱广播飞机》的名字，其实就是关于彭磊他对稍纵即逝的很多瞬间的观察。时间、广播、飞机、爱都是短暂的，所以整张专辑其实是一场对于逝去青春的追忆，以新浪潮的风格为主，用合成器去打造了很多梦幻的色彩。彭磊也用他很独特的语言去捕捉生活当中那些易逝、短暂而脆弱的瞬间，让这张专辑成为新裤子美学的一次深情回望。
1: 这是最后一次飞机广播。
2: This is the last boarding call.

下一首来听到的是专辑当中最后一首歌曲《最后的乐队》。这首歌是新裤子在2019年工体演唱会前夕发布的作品。歌词里面唱到，那些艺术家并不伟大，他们只是为了讨你欢心，既是自嘲也是自省。MV 当中穿插了新裤子从90年代末到今天的演出画面，而那些闪光的瞬间也构成了难以磨灭的记忆。所以这首歌不仅是对一支乐队可能终结的伤感，更是对一个时代一种精神是否还能延续的追问。

0: 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健康水平。
4: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5: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6: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7: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4: 户外阳光正好，
5: 路边风景很美，
6: 空气特别清新。
7: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8: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这样回报
9: 我们？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你这么笨
10: 的。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9: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留在我的
8: 身边。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一个人的事
10: 情吗？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11: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盛唐。盛唐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

0: 践行宗旨，为民造福，廉洁奉公，树立新风。健康生活惠万家，健康来宾靠大家。
1: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2: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3: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1: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2: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3: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2: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3: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仅仅依靠群众打一场扫黑除恶人民战争。斑马线是车辆和行人之间的一道安全屏障，是交通参与者之间的互相谦让。一脚刹车，一次等待，不仅是文明驾驶的体现，或许还能挽救生命。同样，行人在过街时也应当文明礼让，自觉做到车让人，人快走，不在斑马线上嬉闹逗留，这才是双向的奔赴。广大驾驶员和行人都是交通参与者，文明交通需要大家共同参与维护。在此提醒各位交通参与者，实线、虚线、斑马线都是生命安全线，一看二等三通过，文明出行保平安。防溺水安全课，溺水自救法。首先不要慌张，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之后迅速举手呼救，这一动作往往会引起专业救生员的注意，从而得救。第二，如果碰到脚抽筋，可以反方向拉伸抽筋部位的肌肉，让其伸展或松弛。第三，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第四，尽可能屏住呼吸，头后仰，露出口鼻，然后用嘴呼吸。第五，当救援者出现时，不要慌张抓抱救援者，而是要听从救援者指挥，让他带着游上岸。

0: 麻烦在 B 站最后留言，谢谢。
1: 喂，是我，好久没有联络了，最近好不好？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拜拜。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小美太厉害了。
5: 怎么了？
4: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6: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3: 诗词有大美，人生有真味。在朗朗的吟咏声中，在古雅朴素的文字背后，有一颗与万物互感互通的心灵，那是充满兴发的生命之力，它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同心诗韵，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解读，我们一起感悟聆听，开启纯真的诗心，唤醒善于感受美好事物的一颗颗心灵。
4: 听众朋友大家好，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您收听小学生必备古诗文精讲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呢，让我们有请主讲嘉宾王子超老师跟我们一起重温那些在历史的记忆中定格的唐诗宋词。王老师你好，欢迎您。
5: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4: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是唐代刘禹锡的《望洞庭》。我首先呢，按照吟诵的规则把它诵读一遍。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接下来呢，我再吟诵一遍。

0: 刘禹锡呢是唐代著名诗人，他是洛阳人，今天的河南省洛阳市。和白居易齐名，并称为刘白。
1: 哦，刘白。
0: 对，望洞庭呢，就是这首诗给我们一种胸襟非常开阔的感觉。
1: 嗯，
0: 我们前边也讲过，我们每个人在人生当中呢，他都会被局限在时间和空间当中。
1: 嗯，
0: 这是一种非常受拘束的感觉，不得自由。所谓的时间呢，就是你对这一刻之前的所有的时间你是没有办法把握的，它已经过去了。你对当下这一刻之后的时间你也是完全没有办法把握的，因为它还没有到来。你能够把握的就是当下的时间，你完全被定格在当下的时间当中，丝毫不得自由。所以我们说我们是一个被时间紧紧捆绑住的这样一种生命。
1: 还有空间也把我们捆绑在这里，
0: 空间呢也把我们定格在一个空间当中。就是我们把这个空间呢称之为六合。上下前后左右，每个人只能是占据这样一个空间。所以物质的生命总是不得自由，但是诗人们往往要挣脱这种自由，在时空当中能够自由驰骋，他可以回到最古远的古代，他还可以向往最遥远的将来，他也可以在空间当中完全把自己挣脱这种空间对我们的限制，从一个小我变成为一个大我。就好像我们俯身看地上的蚂蚁一样，我们可以说我们就是

0: 蚁心目中的上帝。
1: 嗯，
0: 我们可以掌握蚂蚁的死生，就是我想让一只蚂蚁活下去就可以让它活下去，想让它死去它马上就得死去。
1: 嗯，
0: 我们可以给这个蚂蚁带来灾难，但是我们也可以给蚂蚁带来幸福，就是我们可以把蚂蚁当作宠物养起来，它要吃什么 有什么，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都可以给它。那么人类的命运有没有更高的生命去掌控我们呢？
1: 嗯，
0: 这是千百年来所有人类一直在思考的一个话题。刘禹锡呢，他就展开这种想象的翅膀，就是他把自己抬到一个非常非常高的高度，让自己的生命呢变得非常的庞大，然后俯视 眼前的这个空间，俯视当下的这个世界，所以呢就给我们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画面感出来。从这个望洞庭当中，我们能够感知到一个大生命对于一个小景色的这么一个描摹。
1: 嗯，

0: 学以知道，教以成德。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
1: 湖光秋月两相和，从湖光和秋月当中就感觉到空间在无限的延展，潭面无风镜未磨，这个整个水面上平静，好像一个镜子还没有磨，
0: 没有打磨呢，
1: 没有打磨。在唐代他那个时候没有玻璃镜
0: 哦，
1: 他的镜子都是铜镜，铜镜首先是需要有一个镜面，它是平的，
0: 嗯，
1: 然后要把它打磨得非常的光滑，
0: 嗯，
1: 然后能从其中呢照出人的影子来。所以呢刘禹锡把整个洞庭湖的水面比作是一面镜子，如果能比作一面镜子的话，这个镜子就是可以赏玩的，
0: 嗯，
1: 那么说整个洞庭湖就尽收眼底，成为诗人这个大生命的一个把玩界，或者一个在生活当中需要用到的一面镜子，
0: 嗯，
1: 所以潭面无风镜未磨这种比喻，事实上是一种大胸襟的大生命的人面对自然风光的一个描摹，
0: 嗯，
1: 遥望洞庭山水翠，远望洞庭湖山清水绿。实际上这儿所说山水，其中呢主要是指山，就指湖中的那个君山。洞庭湖里边它有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呢称之为君山。最后呢说白银盘里一青螺，这个青螺呢是青绿色的田螺，螺呢是一种软体的小动物，体外呢有螺旋的硬壳。田螺是 一道菜，
0: 嗯，对，
1: 我们经常就把它放在盘子里头就端上来了，一般一盘子田螺它会有很多个，至少有几百个。如果说整个一个盘子里头就放上一个田螺，就显得这个盘子比较大一点，田螺呢小一点，
0: 嗯，
1: 所以白银盘里一青螺，这也是把整个洞庭湖800里的水面比作了一个银盘，把其中的君山呢比作了一个青螺，这也是一个大生命在俯视山水的时候他的一个感觉，
0: 嗯，
1: 所以望洞庭这首诗呢，从风景上它的表现手法就是它有这种夸张的表现手法，感觉到非常的独特和雅致。当然如果要从这个诗面上往后看的话，就是当君山都是白银盘当中的一个青螺，整个洞庭湖它也是我们平常赏玩的一面镜子，整个洞庭湖也就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所用到的一个盘子，
0: 嗯，
1: 所以呢还有什么大事儿可言呢？我们实际上在君山面前我们都是个小蚂蚁，
0: 嗯，
1: 但是君山都是一个青螺，所以诗人写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是表现了他自己的极度的自由，
0: 嗯，
1: 当然呢也有一个自我劝慰的意思，因为诗人呢他属于一个，他是一个大儒，
0: 嗯，
1: 他在政治上主张政治革新和王叔文派政治革新运动，他是一个这个政治革新运动的中心人物之一，但是他们的这次政治革新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诗人的人生呢也比较坎坷，他后来选择在山水当中，在整个时空的大时间和大空间当中让自己得到解脱。
0: 若有诗书藏于心，岁月从不败美人。读诗能修炼气质与涵养。大文豪苏东坡有云：粗增大步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学习古诗词能造就和改变性格，陶冶情操，使孩子的志向、人格、品性得到升华。这里是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讲解节目。

0: 刘禹锡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诗叫《乘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就是他从历史当中和未来，他找到了自己的历史定位。这也是望洞庭呢，又从这个整个大空间当中感觉到自己所有的这种烦恼，变得感觉就是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要从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当中来理解这首诗，就会感觉到非常的独特和别致。我们说把这首诗的整个诗面用现代化说出来，就是洞庭湖的湖光和秋月相映衬，水面平静好似铜镜未磨，远望洞庭湖山清水绿，好像白银盘里托着青青的田螺。
1: 读这首诗让我想到了曾经看过的一幅画，就是那个图片呢其实是拍的整个银河系，在那个图片里我们地球就是一个小点。
0: 对，
1: 然后有人就说，那你想想我们整个地球在这个银河系就是像一个沙粒一样，那我们个人呢又算什么呢？可能在地图里都画不出来，所以呢我们那些烦恼又算什么呢？
0: 如果以物质生命来看，我们确实是在整个宇宙当中算不得一粒尘埃，但是从精神上看，我们就是宇宙的主宰者，就是我们的思想可以无穷大。
1: 对，
0: 我们可以把银河系尽收眼底，我们甚至呢可以去探索宇宙生成之初和宇宙的终结走向，宇宙的空间我们都可以去探索，就是从精神道德思想这样一个境界当中，我们就是宇宙。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叫我心即宇宙，
1: 对，
0: 宇宙即我心。所以人类呢它是一个无穷大这样的一种生物和无穷小这样一个生物的一个
1: 结合体。
0: 结合体，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儒家呢它有一个非常豪迈的就是向往，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从时间和空间当中我们就找到了我们的位置，我们就是宇宙之心，整个宇宙的灵魂就是我们人类。
2: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1: 所以呢，其实我们既是这个物质的身体，同时又不仅仅是这个物质的身体，我们是精神体和物质体的一个结合的这样一个生物。我们具备所有动物的一切特质，但是我们有高于它的一个方面。所以当我们在关照生命的时候，你通过这个诗句，像刘禹锡的这个望洞庭，我们分明看到了一个更加博大的心营造出来的一个超然的世界。
0: 对，我们在想象，我们把洞庭湖端在我们的桌子上，
1: 是
0: 拿出筷子来把君山夹在筷子当中，我们是多大的一个生命。
1: 是啊，
0: 而望洞庭呢就给我们展现了这样一种画面，
1: 是
0: 湖光秋月
1: 两
0: 相
1: 和。
0: 这个秋月呢相当于我们头顶的电灯，湖光潭面无风镜未磨，整个洞庭湖呢就是一面镜子，我的这面镜子和我头顶上的电灯泡，互相之间映衬， 然后呢看一看洞庭山水绿，遥望洞庭山水绿，白银盘里一青螺，端上了洞庭壶放在桌面上，拿筷子夹起了这个菌山，这是一种大生命大情怀，面对自然风光的时候的一种开阔心情。
1: 嗯，
0: 所以呢在人生当中物质生活当中所受到的那一点小挫折，这个人和那个人之间的这种矛盾，这一团火和那一团火之间的矛盾，顿时就会消失得烟消云散，根本没有放在我心上。甚至呢这些人事矛盾政治矛盾都不能算一粒尘埃，我都得拿显微镜去看。事实上也是如此，王叔文政治革新运动这场运动放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他需要仔细的到二十四史当中去打捞，然后你才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当时的皇帝是谁，我们也不知道王叔文政治革新运动的对立面是谁，但是我们知道其中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顶天立地，就是他是一个跨越不了的丰碑，这个人就叫刘禹锡。因为这是一个真正把自己在中国历史当中称之为坐标的这样一个人物。
1: 我觉得刘禹锡之所以最终修炼成了这种大的胸襟，好像那个就是心包太虚的感觉，自己高于这个物质的山物质的水，然后来看待他，有一种俯瞰的感觉，其实也表现出了他对于当时那种政治斗争的不屑。我觉得
0: 是这样，
3: 每个孩子都是一首诗，就像古诗词中的日月星辰山川草木，清新自然，天真烂漫。每个孩子都需要古诗词，每一位人物，每一幅场景，每一个意象，都是在开启一颗纯真的诗心，让我们的孩子变得更纯真，更敏锐，更莹润。您正在收听的是童心诗韵，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解读。
0: 他希望让老百姓过得更好一些，但是呢如果把自己投身到这场政治运动当中去，他会发现自己也有一种无力感。他本身也就是个老百姓。
1: 是
0: 啊，如果要是跳出这场政治运动，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从整个大时空的这样子一种大时空大生命的这样一种角度来看，他会感到释然。
1: 是，所以其实我们的心量呢是在经历人世当中，甚至很多情况下是经历看似逆境当中，不断地来境界提升，心胸扩大，然后眼界拓宽的。所以其实每一种人生的经历，它最终都成了对于我们大生命的一种滋养，一种养分，一种温润。所以呢我觉得每一种人生滋味我们都要细细地去品，而且呢还给我们一种启示，就是我们如果沉浸在这个人世当中想要化解这个问题，甚至想要用我们自己的一点力量去解决这个问题，这好像是无解的。
0: 不要把我们放在问题当中，
1: 是我们不能放在问题当中解决问题，
0: 进入到问题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也就是一粒尘埃
1: 我们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们
0: 软弱无力，
1: 是一定要跳脱出来。
0: 对，
1: 跳脱出来就是人家说是只缘身在此山中，所以你就看不清问题嘛。其实这些问题呢就是我们的心量一大了以后就不是问题，这是解决问题最高妙的办法，不是说我们人为在事情上去怎么干涉它、干预它，
0: 是这样。
1: 好，接下来我来吟诵一下这首《望洞庭》。

0: 听众朋友，但愿我们人生的每一种滋味啊，让我们都不要错过，细细的去用心品味，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生命真正的内在的生命不断的成长壮大，然后可以跟宇宙相合，可以跟天地相交融。好，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小学生必备古诗词对于刘禹锡的《望洞庭》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您的收听，感谢王子超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1: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0: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 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让我们在每日的生活中培养一份观看天上云朵与留意时尚苔痕的闲情，给心灵一点空间，让生命在兴发之中蓬勃感动。同心诗韵之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解读，我们一起在现代生活中徜徉诗海，放飞豪情。
0: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及其家属。
1: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2: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3: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4: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5: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4: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5: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4: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5: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3: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9: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10: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戳力笃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2: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3: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4: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5: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4: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5: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4: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5: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3: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6: 一氧化碳中毒可引发中枢神经系统受损，如遇一氧化碳中毒，牢记以下急救措施：开窗通风，将中毒患者脱离现场，解开患者衣领及腰带，保持呼吸通畅，并拨打120。等待救援时，将头偏向一侧。如患者昏迷，可用手指尖用力掐人保、石宣等穴位。呼吸、心跳停止的，应立即进行心肺复苏。牢记急救措施，做到有备无患。

南风吹起，想起了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森林，地球的绿肺，为我们净化空气，吐纳清新，涵养水源，承载万物生灵。而一个未熄灭的烟头，一次野外随意用火，都可能点燃森林，引发不可挽回的灾难。守护好森林，就是守护好我们的未来。从现在起，拒绝侥幸，进入林区不带火种，不随意生火，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让我们一起筑牢森林防火线，守护好我们的绿色家园。如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火灾报警电话12119。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

0: 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我们的一生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眠中度过，而睡得够睡得好对我们第二天的状态和健康来说都很重要。然而根据中国睡眠研究会等机构在2023年发布的中国睡眠大数据报告显示，中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存在睡眠障碍的人数高达5.1亿。无数朋友因为睡眠方面的困扰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还常会出现一些诸如晚上醒了还要不要继续睡，睡不着需不需要硬睡之类的热搜。本期的365健康派的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来聊一聊怎样判断自己是否出现了睡眠障碍，以及哪些方法能够改善睡眠。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可能会碰上一些睡眠上的问题，有时候可能是因为近期压力较大，面临重要的事件而感到精神紧张，有时候可能是因为身体不舒服，吃了药喝了咖啡等原因。尽管睡不好会让我们第二天感到疲劳、情绪低落等不舒服的感觉，但是这些睡眠问题往往是短暂出现的，可能在几天或者一两周之后睡眠就会恢复正常，所以不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产生长期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短期的睡眠问题如果得不到改善，甚至变得更为严重，持续时间更长，就有可能发展成睡眠障碍，也叫做失眠症。那么怎么区分偶尔的失眠和睡眠障碍，也就是失眠症呢？失眠症一般会从睡眠时长、睡眠质量及其对个人的影响三个维度来评估。根据欧洲失眠指南和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当一个人在过去三个月内每周至少出现了三次下面的这几种表现，就有可能是患上了失眠症。入睡困难，也就是睡眠潜伏期，指的是从准备睡觉到真正睡着所需的时间，一般睡眠潜伏期在30分钟以内是正常的，经常超过30分钟则是失眠症的重要诊断标准之一。难以维持睡眠状态，它的特征表现为夜间经常醒来并且很难再睡回去，也有人会表现为比预期更早醒来之后就很难再睡回去。睡眠紊乱导致日常问题，例如白天感到疲劳、情绪低落或易怒、注意力不集中，严重影响人们的学业、工作和日常生活。除了刚才的三个重要的诊断标准之外，还需要符合其他的排除标准，包括尽管有充足的睡眠机会，即不存在外界因素影响其睡眠，仍然出现了睡眠困难，不能归因于某种物质的生理效应，例如一些会影响睡眠的药物等，不能用其他共存的身心障碍来充分解释，例如与呼吸相关的睡眠障碍、昼夜节律、睡眠觉醒障碍等等。我们都知道啊，服用褪黑素、安眠药和具有镇静作用的药物能够让我们更容易睡着，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药物治疗可能并不是首要的选择，因为药物往往容易产生依赖性、耐药性和其他的副作用。因此，研究睡眠的心理学家提出了失眠认知行为疗法，其原理是识别和解决失眠持续的多种认知和行为的因素。作为一种非药物治疗，经过长时间的实证研究，CBT-I 已经成为了治疗失眠的首选方案。

大约2到4周就能有明显的效果，其效果与药物相当，并且效果持续时间更长。失眠认知行为疗法除了效果卓越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无需依赖专业人士的指导，每个人都可以自主采用其中的方法来改善自己的睡眠。所以当发现自己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有比较严重的睡眠问题，并且已经影响到了自己平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时候，就可以采用这些方法来调整自己的睡眠，尽量保证自己只在感到困倦的时候才上床。如果在床上躺了20到30分钟仍无法入睡，或者一到床上就开始胡思乱想，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离开床铺，进行一些放松的活动，直到感到困倦为止，然后再返回床上继续睡觉。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创造良好的睡眠环境，确定你的床上时间，制定并灵活调整睡眠计划，上床和起床时间尽量规律，只在床上进行与睡眠相关的活动，中途起床时避免刺激性活动，控制午睡时间和频率，睡前进行放松活动。最后，失眠症往往不会单独出现，几乎任何一种精神障碍都经常伴随着失眠症状的出现。当一个人同时患有其他精神障碍，例如焦虑障碍、抑郁障碍或双向情感障碍等，仅仅采用失眠认知行为疗法那是不够的，可能还是需要接受专业人士的评估诊断和治疗，针对其他精神障碍来进行治疗，并辅以失眠认知行为疗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眠的问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人都好奇，寿命长短到底与先天遗传有关，还是受后天生活方式的影响？首先，长寿和遗传基因密切相关。2023年，一项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研究评估了基因与寿命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人群中携带短寿基因的占比达到了25%，也就是说，每2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寿命可能要比他人要短。其次，也不能忽视生活习惯对于寿命的影响。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聊真正影响寿命长短的，可不仅仅是遗传基因。有这四个习惯的人是可以逆天改命的。2024年4月，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等研究人员在《循证医学》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遵循四种健康生活习惯，不吸烟、定期运动、充足的睡眠、健康的饮食，在40岁时可以将预期寿命延长5.2年。即使存在短寿基因，有这四个习惯的人也能够抵消62%短寿基因的影响。研究人员分析了35万名成年参与者，他们的遗传基因和生活方式因素与寿命长短的关联，将遗传因素分为长寿基因、中寿基因、短寿基因。在所有的参与者中，有长寿基因的人占了20.1%，有中寿基因的人占60.1%。有短寿基因的人占19.8%。健康生活的方式呢，包括不吸烟、不过度饮酒、定期运动、健康的体型、充足的睡眠时间和健康的饮食，分为良好方式、中等方式、不良生活方式。其中良好生活方式的人占了23.1%，中等生活方式的人占55.6%，不良生活方式的人占21.3%。在平均13年的随访期间，共有24239人去世。分析发现，与长寿遗传倾向者相比，具有短寿命遗传倾向的人死亡风险增加21%；与良好生活方式的人相比，不良生活方式的人死亡风险增加78%。此外，研究进一步分析发现，确定了四种生活方式因素的最佳组合：不吸烟、定期运动、充足的睡眠时间、健康饮食。健康生活方式可以抵消62%短寿遗传倾向的影响，降低过早死亡的风险。而那些具有短寿命遗传倾向的人，与不良生活方式的人相比，拥有四个良好生活方式，在40岁时的预期寿命可以延长5.2年。推荐大家养成四个长寿习惯。第一个，定期运动。最佳的运动时间是18点以后，很多人都会定期运动，但是建议大家呢，可以在每天18点之后进行适当的运动。2024年6月，《肥胖》期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一天中最佳运动时间是每天18点以后运动，因为18点以后进行运动最有利于降低血糖，同时每天18点以后运动对健康的益处最大。可以把心血管疾病、微血管疾病、全因死亡风险降到最低。 除了运动时间，也建议大家把运动强度提上来，至少达到中等强度的运动。那如何来判断中等运动强度呢？运动后感觉周身发热出汗，但不是大汗淋漓，或者气喘吁吁，但是能说话不能唱歌，此时运动强度是比较合适的。中等强度运动过程中，心率一般在每分钟100到140次，如健步走、慢跑、骑自行车等等。第二个，健康饮食，记住6个延寿饮食原则。2023年欧洲心脏杂志上刊发的一项研究发现，6种主要食物，包括水果、蔬菜、坚果、豆类、鱼类和乳制品摄入不足，与成年死亡风险增加有关。因此，想长寿的要先学会吃，记住6个延寿饮食原则：水果2餐之间吃，蔬菜3餐都要有，坚果每天1小把，豆类多种换着吃，鱼类尽量清蒸吃，每天1杯奶。第三个习惯，充足睡眠。最佳睡眠时长是7到8小时。我们一生中约1/3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2024年3月，清华大学研究人员在科学报告期刊上刊发了一篇关于睡眠的研究，显示7小时睡眠最延寿，过长过短的睡眠时间都会促进身体生物学衰老。健康中国行动中建议成年人每天睡觉的时间平均保持在7到8小时。此外，想要提升睡眠质量，可以试试保持适宜的卧室温度和暗光环境，太冷或过热的室内温度都会影响入睡和睡眠。睡前可以泡个热水澡，阅读一些轻松的书籍，做做简单的拉伸，保持规律入睡的习惯。第四个习惯，不要吸烟，致癌又促癌要及时戒烟。烟草烟雾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合物，数百种有害物质，其中既有致癌剂又有促癌剂，因此吸烟不仅会诱发基因恶性突变，更可怕的是烟草烟雾中的化合物和有害物质还会加速基因的损伤和阻止基因的修复，从而诱发癌症。生命在于运动，如果长期处于久坐久躺不爱运动的状态当中，就会使得血液循环变慢，消化代谢功能也会下降，骨骼肌肉以及各个器官的功能也会随之降低。每天适当的进行一些有氧运动，能够提升整体的血液循环速度，并且提高消化代谢排毒功能，不但可以提升整体的免疫功能，还能够提高睡眠质量，并缓解一些不良情绪。总而言之，想要拥有健康并且达到养生保健的作用，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除了以上4个习惯之外，还应该注意情绪方面的调整，不要长期处在负面情绪当中，更不要出现胡乱服用任何药物，包括保健药品的行为。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疾病，需要接受正规治疗，既可以避免药物对于肝脏、肾脏等器官的损伤，还有着维护健康的作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我们聊到的是有哪些方法能够改善睡眠情况，以及养成4个好习惯，帮你实现逆天改命。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很高兴认识你。
8: 很高兴认识你。
9: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8: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
10: 嗯，尝尝我的手艺。
7: 哦，忘了放盐了。
10: 你
9: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8: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11: 在防守的时候呢，
12: 你好像对你
7: 有无限还我，
12: 可是你们想
7: 错过，还我。下一轮，
9: 我是独闯的篇章，
8: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10: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7: 好，
10: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7: 啊，重来重来。
9: 我冷暖自知，
8: 我们风雨相依。
7: 你带伞
10: 了吗？
13: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9: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8: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4: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9: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8: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9: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5: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盛唐。盛唐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2: 共建卫生城市，共享健康生活。
3: 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知识，人之美杰，青年，观之更。

0: 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公报，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国庆假期小客车上高速继续免收通行费。田间丰收忙，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果斯市10.7万亩玉米开镰收割。积极发展生态泥鳅特色养殖产业，江苏泰州市江堰区天目山街道走出振兴新路。特色农业拓宽群众增收路，湖南常德市经世市黑皮鸡枞菌进入丰收旺季。更多精彩马上解锁。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2021年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了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重要文章。文章指出，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新中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要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我们要向革命先烈表示崇高的敬意，我们永远怀念他们，牢记他们，传承好他们的红色基因。事业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农业农村部和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发布了《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公报显示，去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给大家讲讲这份公报的内容。去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全国渔业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的48个监测站，对四大海域以及长江、黄河等重要流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同时对164个重要渔业水域进行了水质、沉积物、浮游生物等18项指标的常规监测。监测结果显示，所有监测水域的锌、铅、汞、砷浓度都优于评价标准，海洋重要渔业水域的化学需氧量和石油类超标面积比例分别下降了59.3%和45.7%，内陆重要渔业水域的石油类超标面积比例下降了34.6%。这份公报还首次列出了四大海域和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的渔业资源状况，并分析了十四五期间的变化趋势。去年在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北部调查到的渔业生物分别有93种、202种、283种和496种。在长江、黄河流域监测到的土著鱼类分别为351种和114种。从“十四五”期间的整体趋势看，渔业水域环境是稳中向好的。海洋天然重要渔业水域的化学需氧量、海水重点增养殖区的无鸡蛋、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活性磷酸盐和化学需氧量超标面积比例均有所下降。江河重要渔业水域的总磷、湖泊水库重要渔业水域的总氮、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高锰酸盐指数超标面积比例也分别下降了47.0%、16.5%和22.8%。这些数据说明，咱们的水域生态环境在慢慢变好，渔业资源也保持稳定。对渔民朋友来说，水好鱼才好，好生态才能带来好收成。对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水产品更安全、更优质，餐桌上的鱼虾也吃得更放心。保护渔业生态环境，人人有责。大家一起守护好这一江碧水，一片蓝海。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果斯市 10.7 万亩玉米陆续成熟，开镰收割，在伊车嘎善锡伯族乡和新城街道的高标准农田里，机械化作业高效推进，农技指导、农机调配、便民帮扶等暖心举措精准落地，一幅凉风景美、稳产增收的秋收画卷在乡村大地徐徐铺展。请听霍尔果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林燕采制的稿件。
1: 记者走进新城街道幸福社区，连片玉米地里联合收割机穿梭作业，完成收割、脱粒等工序，金灿灿的玉米粒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卡车。据了解，为保障秋收工作提质提速，社区提前对辖区玉米种植面积、地块分布、秋收需求进行全面摸排统计，精准掌握秋收底数，同时统筹整合农机资源，科学调配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等秋收机械设备，合理规划作业区域与作业时段，引导农户错峰开展收割作业，推进秋收工作高效有序展开。幸福社区种植户张涛：
2: 今年我们承包地3600多亩，今年的收成还是挺放心的。预计3600多亩地的产量的话，大概有5400吨的产量，还是可以的。
1: 为打通秋收服务最后一公里，社区干部下沉田间地头，巡查秋收作业现场，动态掌握农作物收割情况，面对面倾听农户生产诉求，精准排查秋收生产中的难点、堵点问题，让农户安心收割。伊车嘎善锡伯族乡高标准农田里同样繁忙，多台收割机分区采收，运粮车辆接力作业，全程有序高效。伊车嘎善锡伯族乡种植户王磊：
3: 我们今年种植了605亩地，然后今天4台机子同时收割，预计的话可能在1天半左右就收完了。在这个抢收时间，这个乡领导们也非常重视，也派人过来支持协助。
1: 针对辖区种植主体差异，伊车嘎善锡伯族乡统筹大型农机服务连片大田，保障规模化采收效率，同时协调小型机械适配零散地块，实现秋收作业全覆盖无死角，提前部署秋番整地、选种筹备等工作，为来年粮食稳产丰产筑牢基础。伊车嘎善锡伯族乡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干部关建中：
4: 今年全乡有51700亩玉米，眼下正是采收季节，我们坚持抓好田间管理和保障，均衡调配农机资源，狠抓农机安全生产，做好技术引导工作，确保粮食安全生产。
1: 霍尔果斯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科干部钱硕军：
5: 我市主要是保障颗粒归仓为核心目标，统筹做好技术指导和信息服务等工作，下沉田间一线开展实地农技服务，及时推送农事气象提示，指导各乡街道抓好晴好天气有序开展抢收，在完成秋收任务的同时，持续抓好优良品种的示范推广，秋收后的耕地翻耕、秸秆还田等农田管护工作，夯实全市粮食生产基础。
6: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0: 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天目山街道依托优质水土资源，大力发展生态泥鳅特色养殖产业，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活力。请听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夏俊采制的稿件。记者在天目山街道官庄社区泥鳅养殖基地看到，农户们卷起裤腿踏入水塘，齐心攥住大网，伴着整齐响亮的号子声协同发力，缓缓收拢渔网，水花哗哗翻涌，肥硕的泥鳅在网内活蹦乱跳，不停翻腾，众人合力起网，脸上挂满丰收的喜悦，欢声笑语回荡在塘边，一筐筐鲜活泥鳅陆续分拣装筐，热火朝天的秋捕画面扑面而来。官庄社区泥鳅养殖合作社成立已有6年时间，主打优质黄板秋养殖产品，长期稳定供应市场， 合作社最初以养殖食用成品板秋为主，受市场行情波动影响，传统食用泥鳅销路逐渐收窄。合作社顺势抢抓市场机遇，依托当下火热的海钓产业，转型养殖用作海钓饵料的小型泥鳅。全新的发展赛道让养殖产业焕发新活力，市场前景持续向好。合作社理事长韩东明告诉记者，今年养殖泥鳅五个塘口，每个塘口产量预计在2500公斤到3500公斤，按照目前的市场行情，平均每个塘口销售额可达6万到7万元。
7: 它的这个销路也比较好，产量也可以，今年的价格也很好，所以说今年我们这个泥鳅的养殖又是一个丰收年。这个小鳅的话，一斤的成本大概在5块多钱，如果说养着那个成品鳅的话，一个是周期长，它的成本大概在7块钱左右，成品鳅大概都要在11月份才出秋。
0: 秋分过后，昼夜温差加大，是泥鳅育肥丰产的关键阶段，也是养殖管户的重点时期。据介绍，基地以往养殖泥鳅都需要通过中间商外购幼苗，养殖成本偏高，种苗品质难以把控。经过长期摸索学习，如今基地已成功掌握泥鳅育苗技术，实现泥鳅苗自繁自养。这一模式不仅有效降低养殖成本，大幅提升整体养殖效益，也让产业发展更加自主可控。
7: 为了提高这个养殖的质量呢，我们主动的就是说把这个塘口的养殖密度适当的进行一个调整，降低一些养殖密度，提高这个养殖的这个质量。原来呢，我们养殖密度高的时候，一个塘口投苗都是在20万米，现在我们主动降低养殖的密度，现在大概我们一个塘口投苗在5万到6万米。
0: 连日来，湖南省常德市经市市白衣镇白衣安社区的黑皮鸡枞菌进入丰收旺季，当地依托智能化、立体化现代农业种植模式，实现菌菇稳产高产错峰上市。小小特色菌菇不仅丰富了乡村产业业态，更成为壮大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的新抓手。请听经市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维、朱万林采制的稿件。
8: 清晨5点，今市白衣镇白衣安社区鸡枞菌种植基地大棚内灯火通明，一层层立体栽培架整齐排布，乌黑油亮、菌肉厚实的黑皮鸡枞菌次第成熟。工人们抢抓最佳采收时段，有序采摘、分拣、修整，全力保障新鲜菌菇及时上市。由于黑皮鸡枞菌生长速度快，品相保鲜窗口期短，为守住产品品质，基地精准把控种植采收细节，固定早、中、晚三个标准化采收时段，做到成熟一批采摘一批，最大程度保留鸡枞菌的新鲜口感和优质品相。常德经市白衣安社区鸡枞菌种植基地现场负责人邹春生：
9: 鸡枞菌长得快，一旦错过了最佳时间，菌菇的品相、口感就都会大打折扣。
8: 采摘后的新鲜菌菇第一时间转运至加工区，工人分工协作，修剪菌根，清理杂质，分级筛选，经过标准化修整后迅速入库遇冷保鲜。基地还常态化吸纳10多名周边村民就业，采收高峰期用工量可达30多人，让村民实现家门口稳定增收。常德经市白衣安社区居民刘学珍：
10: 每天一大早就进棚采摘，采摘了之后就修剪，一直忙到晚上，看到这些菌菇啊，一筐筐的往外运呢，我们心里很高兴呢。
8: 目前，今市白衣镇白衣安社区鸡枞菌种植基地占地3亩，建有2座智能温控大棚，依托立体栽培、智能控温技术，打破季节限制，实现全年稳产。基地单周期可培育菌棒1.5万个，单季最高产量可达15000斤，产出菌菇统一对接企业定向销售，产销稳定，收益可控。近年来，今市白衣镇白衣安社区立足本土资源优势，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在稳固酵果、茶叶两大传统特色产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黑皮鸡枞菌特色种植，构建起酵果加茶叶加菌菇多元产业发展格局，持续夯实乡村产业根基。常德经市白衣安社区党总支书记刘安华：
11: 我们接下来呀、

0: 我们将实施扩大种植规模，拓宽销售渠道，丰富适龄菌种植品种，把小谷做成大产业，让特色高效农业真正成为周里社区乡村振兴、带动群众持续遵守的集体经济新引擎。在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新宅镇东聚村铁铺自然村的深山院落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今年是该村村民戴增生遵从父亲遗嘱， 在坚持升旗的第17个年头，参军退伍的他扎根深山，坚守小院，日复一日以质朴的升旗仪式，让这一抹赤诚的中国红常年飘扬在山野林间，用坚守诠释最纯粹的家国情怀。请听武义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王路明、张阳英采制的稿件。武义县新宅镇东聚村铁铺自然村深藏于山区腹地。
1: 随着时代发展，村里多数村民陆续下山搬迁，往日热闹的山村渐渐归于冷清。可半山腰这座小院，一抹红色始终如约绽放。每天清晨，年过60的戴增生都会拿出五星红旗，在院内的旗杆前一丝不苟地完成升旗。戴增生说：“
2: 我以前在部队里每天早上也是都升国旗的。自从我爸爸这个升国旗弄起来之后，
0: 他一直都在升，到他不在了，我接着升国旗。爸爸交代过我要一直坚持下去。这份坚守始于戴增生的父亲老党员戴章荣。1992年，戴章荣在北京亲眼见到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内心深受触动。回乡后，就在家门口立起旗杆，坚持每日升旗。2010年，戴章荣临终前再三嘱托家人，
1: 一定要把家门口升起这个传统接续传承下去。
0: 父亲的遗愿加上部队历练中种下的家国情怀，一同落在了戴增生肩上。他接过父亲手中的旗杆，让这面独属于深山小院的国旗日日升起。
1: 我就是感觉升国旗是对祖国的尊重啊，一种以后我就是一直会升下去，会坚持到底。
0: 17年风雨无阻，17载初心不改。 年过60的戴增生始终谨记父亲嘱托，日复一日的仪式早已成了他生活中最庄重的日常。这份赤诚也深深感染着整个家庭。每逢国庆节、八一建军节，家中的子女晚辈便从四面八方赶回小院，一家人共升国旗，共话家国。一面国旗不再只是父亲的遗愿，更成为整个家庭代代相传的红色家风。
3: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10月1号0点至7号24点，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国务院、安委办等三部门部署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检查，
0: 推动落实各项安全责任措施。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陕西安康实施文旅优惠政策，今起至12月31号，除法定节假日外，乘客凭7日内到安康站的高铁车票或购票记录，可免全市所有收费景区首道门票。 在广西依法办理结婚登记的夫妻，在国家规定3天婚假基础上增加15天，合计可休18天。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这也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4: 乡土范畴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 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湖北仙桃第3届村
0: BA 将于10月1号至30号开赛，按赛事安排，10月1号至8号率先开展镇级比拼。 决出镇内冠亚军队伍，优胜队伍将迎战全市各乡镇精英队伍。赛事开幕式定于10月8号举行，整体赛事将于10月30号收官。 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预防艾滋病，健康全家人。
4: 森林，地球的绿肺，为我们净化空气，吐纳清新，涵养水源，承载万物生灵。而一个未熄灭的烟头，一次野外随意用火，都可能点燃森林，引发不可挽回的灾难。守护好森林，就是守护好我们的未来。从现在起，拒绝侥幸，进入林区不带火种，不随意生火，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让我们一起筑牢森林防火线，守护好我们的绿色家园。如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火灾报警电话12119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2: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2: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2: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2: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3: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4: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5: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6: 这是骑到哪儿了？
7: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6: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7: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6: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7: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5: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4: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5: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3: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4: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3: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5: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4: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5: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3: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1: 航天蓝。
6: 海军蓝。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1: 天使白。
6: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6: 军旅绿。
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8: 消防橙。
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1: 扫除黑恶势力，净化政治生态。
0: 斑马线是车辆和行人之间的一道安全屏障，是交通参与者之间的互相谦让。一脚刹车，一次等待，不仅是文明驾驶的体现，或许还能挽救生命。同样，行人在过街时也应当文明礼让，自觉做到车让人，人快走，不在斑马线上嬉闹逗留，这才是双向的奔赴。广大驾驶员和行人都是交通参与者，文明交通需要大家共同参与维护。在此提醒各位交通参与者，实线、虚线、斑马线都是生命安全线。一看二等三通过，文明出行保平安。
1: 防溺水安全课。如何正确应对同伴溺水？第一，保持冷静，大声呼救，寻求周边成人的帮助，并拨打110或120报警。第二，如果旁边有竹竿，将竹竿递给溺水者。递竹竿时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保证自己的位置安全，以免被拖入水中。同时要注意避免竹竿戳到落水者的脸。第三，如果旁边有泡沫块、救生圈、矿泉水瓶、塑料空桶等漂浮物，可以抛给溺水者。第四，不可以多人手拉手下水救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0: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0: 日本防卫大臣妄议拥核，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1: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LED 亭发布出行提示。
1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3: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14: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5: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16: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1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17: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8: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19: 力争到15、1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18: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19: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1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0: 9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21: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20: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2: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 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两个季度上升。
20: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0: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3: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从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0: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4: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建五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解决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0: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23: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20: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4: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三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三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25: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24: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袁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少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20: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2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3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日本不断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5: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二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五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6: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7: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6: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1: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
7: 好，
6: 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0: 你我多一份自觉，城市多一份清洁。
11: 妈妈，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呀？
12: 别问这些没用的，快去写作业。
13: 这次月考又退步了，我是不是真的不行？
14: 别整天垂头丧气的，你看看人家小军，他怎么就能考第一？
15: 为什么别人都游刃有余，只有我连会议记录都做不好？
16: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可能被情绪的风暴困住，但请记住，你并非孤岛。
17: 老师陪你一起找答案，好不好？
18: 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
19: 走，请你喝杯咖啡。
14: 你好，这里是心理援助热线，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16: 情绪不是做作，求助不是软弱。当你自己无法排解时，勇敢向外伸手。我们都在。
5: 我在听，你说。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雍举行，陈刚、韦涛、孙大伟、王新富同各界代表出席。
1: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广西卫生健康发展“十五五”规划。
0: 自治区政府举行法治政府建设专题学习，韦涛主持学习。
1: 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将于10月19号在北海开幕。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广西各界代表在南宁市人民公园革命烈士纪念碑前也举行了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新富同各界代表一同出席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金秋时节的南宁市人民公园松柏环翠，气氛肃穆，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纪念碑正前方，1000多名各界代表手持鲜花，神情庄重，列队肃立。礼兵就位，号令声响，礼兵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伫立。上午9时，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广场上空回荡。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们默哀，表达深切追思与无限敬仰。默哀毕，少先队员面向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随后，以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人民政府、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驻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中共南宁市委员会和南宁市人民政府、首府各界群众名义敬献的7个大型花篮，由14名礼兵稳稳抬起，伴着深情的献花曲，缓步走向革命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整齐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花篮红色缎带上烈士永垂不朽金色大字格外醒目。陈刚、韦涛等领导同志缓步走上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随后，陈刚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与其他领导一同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追思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各界群众代表和少年儿童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王新富主持。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南部战区陆军负责工作领导、广西军区空军南宁基地、武警广西总队主官、自治区高级法院、检察院主要领导及其他省级领导、在庸的自治区副省级以上离退休干部代表、在庸区职和中职驻桂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南宁市4家班子成员和2院主要负责同志、驻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代表、广西消防救援总队指战员代表、烈士亲属、退役军人代表及首府各界人士代表等参加仪式。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30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3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广西卫生健康发展“十五五”规划。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9月28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抢抓用好国家各项政策，主动加强与国家部委沟通对接，加紧加力推动已有政策落地落实，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用好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加快扩大入境消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政策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加大新污染物治理力度，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持续完善监测网络，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扎实推进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法制化、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服务，推动各类事业单位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以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为重点，着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加快构建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深化公立医院改革，高标准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深入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加强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发展，健全生育支持政策和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全方位全周期多层次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做好规划落地实施，运用好抓工作落实五四三体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强化卫生健康项目要素保障，补齐基层医疗短板弱项，持续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30号，自治区政府举行法治政府建设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学习。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王延中应邀以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依法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深入解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背景、重大意义、内容框架和核心要义，为我区进一步贯彻落实该法进行了专题讲解。韦涛在认真听取讲解后指出，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持续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处理民族事务的能力，持续共建共享五个家园，凝心聚力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持续在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全国前列，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贯穿于法治政府建设各方面全过程，健全地方配套制度，规范民族领域行政决策，深化特色普法宣传，抓实民族地区基层依法治理，要压紧压实法律贯彻实施各项责任，严格落实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民族工作格局，坚持法治护航、稳边固边，不断巩固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的良好局面。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9月2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深入影院、文化街区等场所，督导文旅场所安全生产工作，调研文旅市场供给保障情况，强调要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全力保障节假日文旅市场平稳有序。陈义军来到南宁沃美影城万象城店，仔细检查场所安全设施，认真查阅消防台账，详细询问值班值守、应急处置、影片排期等情况。他强调，国庆假期人员流动量大，文旅场所属于人员密集场所，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强化应急响应和实战演练，着力提高服务保障效能，维护良好文旅消费环境。在南宁市首个体育加文旅加商业主题老旧厂区改造项目新南基1952文化商业合集，陈义军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运营筹备、安全管理等情况。 他强调，要践行人民至上理念，依托城市更新行动，保护活化工业遗产，延续城市文脉。要深化文旅融合，因地制宜导入优质业态，打造消费新场景，丰富优质文旅供给，激活假日经济活力，确保文旅市场安全有序繁荣。
1: 广西台消息，9月28号，全区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统战宣传是统战工作的主体业务，是加强思想政治引领的基本方法和途径。全区统战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全面落实全国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精神，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统战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全区统战系统要坚持问题导向，准确把握我区统战宣传工作的短板弱项，聚焦着力重点，健全制度机制，强化资源整合，加强正面宣传，做好对外宣传，建强宣传队伍，推动广西统战宣传守正创新提质增效，以高质量统战宣传服务广西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民宗委、南宁市委统战部、崇左市委统战部、中新社广西分社做交流发言。会议采取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和14个社区市统战部门及统战系统相关单位、部分自治区党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中央驻贵媒体和自治区主要媒体等相关负责同志参会。
0: 广西新闻发布。9月28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新闻发布会，介绍视听周筹备及亮点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的报道。
2: 本届视听周以 AI 赋能、共创共享为主题，将于10月19号在北海开幕，并在广西、越南、河内等地举办视听周开幕式及晚会、首届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2026中国东盟青年主播创造营、2026中国东盟视听国际传播优秀案例交流展示活动、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益智展播活动、同唱友谊歌、2026中越金曲音乐盛典六大活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际合作司副司长杨勇。
3: 视听周开幕式呢，将联合香港电台共同主办，以数字加艺术、文化加科技等形式生动讲述双方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故事。同唱友谊歌活动在越南社交平台发起了10大中越金曲网络演唱活动，并将于10月30号在越南河内举办音乐盛典，以金曲同唱筑牢中越文化交流的根基。
2: 中国东盟视听周已经成为区域视听合作交流的重要机制性平台，也为青年交往互信构建了良好模式。2026中国东盟青年主播创造营首次集齐东盟11国全家福，31名中外青年主播参与研学，实现内地加香港加东盟多元集结。广西广播电视台党委副书记郑奎：
4: 青年主播们沿着南宁、北京、文莱的私立八家湾这3条研学路线，循着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这样的产业发展路径，实地探访了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还有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及文莱的摩拉港智慧港口等等这些地方，在真实的场景当中身临其境地去感受中国东盟合作共赢的生动实践。
2: 据介绍，首届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将在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活动期间举办，打造的视听交流平台也是推动微短剧产业出海、深化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的重要实践。中国东盟视听周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局长、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孔宪林：
5: 大赛打通赛事到产业落地链条，通过赛事评比、成果推介的模式，为优质的参赛作品对接国内及东盟的制作机构、播出平台、投资机构，推动优质剧本成片落地孵化。同时发布中国东盟微短剧国际传播发展报告等权威研究成果，为赛事成功有效转化为 区域视听产业合作项目打通路径。
1: 广西台消息，9月28号，自治区政协召开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围绕全面升级广西矿山安全风险智能防控体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进行协商交流。广西矿种多，类型杂，分布广，是有色金属和关键金属资源的战略基地，矿业及关联产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支柱作用。当前广西矿山安全生产正处于向事前预防转型、向智能化治理升级的重要窗口期。今年年初，自治区政协委员林长志提交关于全面升级广西矿山安全风险智能防控体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提案，提出实施四大升级行动的建议。该提案被列为自治区政协领导重点督办提案。会上，提案者介绍提案提出的背景及意见建议，承办单位通报提案办理进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与会人员积极协商建言，建议加快矿山安全监测监控系统智能化升级改造，扎实推进全区矿业权整合和小散乱企业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因地制宜推进矿山从业人员专业能力培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等，全面筑牢矿产资源安全防线。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9月30号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广西各地开展缅怀活动，铭记革命历史，缅怀英烈功绩。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6: 当天，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自治区关工委等部门分别在广西公安烈士纪念园、自治区烈士陵园举行纪念活动。活动现场，公安民辅警、干部职工、烈属为烈士寻亲志愿者等代表手捧鲜花，瞻仰烈士纪念碑、纪念墙，缅怀革命英烈。在崇左市烈士陵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隆重举行，社会各界代表齐聚纪念碑前，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表达崇高敬意与无限哀思。每一朵鲜花都是一份告慰，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传承。参与活动的青少年纷纷表示，要铭记历史，珍惜当下，把对英烈的崇敬化为勤奋学习、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崇左市中学学生代表黄品涛：
7: 我觉得这是一次对历史的铭记，我们应当主动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情怀，努力学习，做有国家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6: 仪式结束后，现场还开展国防教育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活动。活动通过讲述长征故事，展示国防知识，重温峥嵘岁月，为广大青少年带来一堂浸润心灵、铸魂育人的爱国主义教育课，进一步激发了青少年的爱国热情与责任担当，让红色基因在边关热土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广西民族师范学院附属第二中学学生徐颖浩：
8: 我要把长征精神用到日常学习当中，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的青少年，将来为家乡、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6: 9月30号，桂林市临川县在桂北人民武装斗争纪念碑园隆重举行2026年烈士功绩仪式。来自全县各机关单位的党员干部、临川县驻军官兵代表、学生代表、老战士、军烈属代表以及社会各界代表近300人，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追思先烈功绩，祭奠烈士英灵。参加功绩的人员纷纷表示，将把传承革命精神、更续先烈遗志转化为立足本职、履职担当、实干奋进的强大动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拼搏、砥砺前行。临川县城关第二小学学生王文君：
9: 革命先烈舍身取义，换来今日国泰民安，胸前的红领巾时刻警示我勿忘历史。作为少先队员，我会将敬意化为力量，珍惜学习机会，勤奋苦读，锤炼品格，扛起少年责任，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6: 烈士遗属刘和生：
10: 作为烈士遗属，我们 感同身受这份牺牲，也守护这份荣光。名字是最好的告慰，传承是最新的缅怀。我们会倍加坚持幸福生活，用心教育后代，听党话，跟党走，把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6: 在百色旗纪念碑园，百色市各界干部群众代表肃立于瞻仰广场，深切缅怀和纪念在百色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时期为全国解放英勇牺牲的烈士。大家表示将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继续奋斗，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百色市右江区百城街道太平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黄玉莲：
11: 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书记，我将围绕百色起义，百折不挠，实事求是，依靠群众，团结奋斗四大优良传统，坚持叮民生、察民情、解民忧，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实干守初心，守护好社区群众的幸福生活。
6: 退役军人代表梁家藻：
12: 作为一名战战老兵，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要坚定理想信念，发扬部队优良作风，队友部队社，继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6: 百色市边境管理支队龙邦边境派出所组织民辅警开展网上缅怀英烈祭扫活动。活动中，民辅警通过观看红色教育影片，通过国家公祭网向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和点亮蜡烛，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深切哀思与崇高敬意。百色边境管理支队龙邦派出所副所长林明正：
13: 我们通过开展云祭扫活动，进一步筑牢民辅警忠诚戍边的初心使命，引导民辅警传承英烈精神，立足边境岗位，坚守边关防线，全力守护龙邦辖区安全稳定。
1: 广西台消息，9月28号，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决定，涉及60个市地州和160个县市区，其中广西3个市6个县区入选。贺州市、南宁市、贵港市或授牌命名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北海市铁山港区、百色市右江区、桂林市秀峰区、河池市东兰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南宁市隆安县或授牌命名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平安是极其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广西，我区把加强党的领导放在突出位置，健全完善党对平安建设的领导体制机制、考核评价体系，一体推进平安边关建设机制，突出问题专项整治长效机制等，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平安建设的治理效能。十四五时期，广西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筑牢社会稳定基本盘，织密社会治安防控网，当好发展大局护航员，锻造平安建设硬队伍，全力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连年大幅下降，群众安全感常年保持在98%以上。2023年至2025年连续3年获评全国平安建设考核优秀等次。今年以来，广西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深入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自治区市县三级和1205个乡级综治中心达到规范化标准，建成15526个村社区综治工作站，建设运行广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息平台，实现群众诉求一站办理，矛盾纠纷一地化解，风险隐患一键防控。我区还聚焦偷渡、走私、枪爆、三无船舶、暴恐、毒品、海上违法犯罪等7大重点领域，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深入推进维护社会稳定、矛盾纠纷化解、信访工作3个法治化，扎实开展化解矛盾风险、维护社会稳定专项治理，推动作风转变落地见效，书写平安与法治新篇章。
0: 广西台消息， 9月29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在湖南长沙举行，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电视传媒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桂花影业有限公司联合出品，自治区广电局、中共桂林市委宣传部联合设置的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阵地》获优秀电视剧提名奖，在剧中饰演郭沫若的演员王劲松荣获最佳男配角提名奖。第32集电视剧《阵地》是广西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紧扣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节点创作的作品，讲述1938至1944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一大批爱国进步文化人士云集桂林，与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一起，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以笔为枪，以舞台为战场，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抗战。此前，该剧已荣获国家广电总局2025年度电视剧类推荐作品等多项荣誉。
1: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15/5地质勘查行动方案印发，紧扣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部署，统筹基础地质调查、矿产资源勘查等重点任务，构建资源保障加民生地质加绿色勘查加科技赋能一体化工作体系，推动地质工作向超前介入、全程跟踪、精准保障转型，为广西高质量发展筑牢地势根基。
0: 近日，姑婆山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联合玉林师范学院在开展动物多样性调查时，发现2个两栖动物新纪录物种，经形态学及分子鉴定，确定为布氏范树蛙和都旁菱角蝉。此次发现进一步丰富了区域生物多样性名录，为当地生态研究再添新资料。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孙婵娟、韩杰，主播心雨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4: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
5: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新闻关注。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广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暨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精神文明建设专项工作机制全体会议强调，狠抓各项工作落实，全力推动创城工作迈上新台阶。来宾市隆重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毅、周春勇、文东福、吴晓丽与各界代表一同出席。全市第四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暨秋冬季森林防灭火、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整治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坚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筑牢安全稳定防线，周春勇讲话。吴晓丽带队到新城调研特色产业发展。我市蒙力煤荣登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
1: 9月28日，2026年广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暨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精神文明建设专项工作机制全体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主持会议。请听广西台及本台记者王雅茹、盘涛的报道。
7: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健全创城工作机制，凝聚工作合力，压实一把手责任，狠抓各项工作落实，全力推动创城工作迈上新台阶，要坚持为民、利民、惠民理念，深挖后发创建潜力，激发群众主体活力，精准对标创建指标体系，持续推进老旧小区、背街小巷、农贸市场等惠民微改造，严守文物保护等红线要求，强化常态化过程管理与数字赋能，持续擦亮城市文明底色，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自治区设主会场、各地设分会场，南宁市、来宾市、扶绥县、马山县做交流发言。市委常委、副市长雷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广成在来宾分会场参会。
1: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9月30日上午，来宾市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市烈士陵园隆重举行。市委书记方毅、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春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文东福、市政协主席吴晓丽等市四套班子领导与各界代表一同出席仪式，周春勇主持仪式。请听本台记者维新、张朝广、麦毅、刘勇、莫敦佳、盘涛的报道。
2: 庄严肃穆的来宾市烈士陵园内，松柏苍翠，绿荫静谧，巍峨的烈士纪念碑静静矗立，诉说着永不磨灭的英雄荣光。 上午8:50，方毅、周春勇、文东福、吴小丽等市四套班子领导抵达市烈士陵园，与各界代表整齐列队，肃立凝视烈士纪念碑。礼兵就位，齐步走。随着庄重的号令，礼兵迈着整齐。

0: 元脱帽肃立默哀，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默哀毕，少先队员面向烈士纪念碑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标准敬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嘹亮清澈的歌声回荡陵园上空，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少年传承红色薪火、更续英烈精神、勇担时代使命的坚定信念与昂扬风貌。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十名礼兵稳稳抬起五个镌刻烈士永垂不朽字样的花篮，步履庄重，缓步前行，有序将花篮安放至烈士纪念碑基座前。方毅缓步走上前，细心整理花篮缎带，以此表达对革命英烈的崇高敬意和深切缅怀。随后，周春勇、文东福、吴小丽等市四套班子领导依次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追忆英烈功勋，感悟英雄精神。现场各界代表紧随其后，有序上前敬献鲜花，绕行瞻仰，以庄重肃穆的方式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与崇高敬意。来宾是郑和小学学生韦诗瑶。
1: 我感受到了革命先烈英勇无畏的精神，我以后会好好学习，听党的话，奉献自己的力量。
0: 来宾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民警卢贤友。
2: 无数英烈用生命守护家国平安，我作为一名公安民警，我将传承好英烈精神，牢记初心使命，把缅怀之情化为履职动力，坚守岗位，勇担使命，用实际行动守护平安稳定，告慰英烈不朽忠魂。
0: 退役军人秦叶婷。
3: 今天参加活动，我的内心无比崇敬，倍感沉重。我将永远铭记英烈功勋，传承红色基因，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和敬仰，转为担当实干的动力，立足基层岗位，扎根群众一线，进行新时代队伍军人的使命和担当。
0: 彭斌、林志华、蒋泰迪、雷斌、杨世爵、徐昭等市四套班子领导成员，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统治，市委副秘书长、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市政协正副秘书长、市工业园区、市三江口新区、市直及驻市中直区直单位主要领导、驻市部队官兵代表、市消防救援局代表、公检法司部门代表、师生代表、退役军人及军烈属代表等参加本次仪式。
4: 新闻关注，精彩继续放送。
5: 9月29日，全市第四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暨秋冬季森林防灭火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整治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全区有关会议部署，总结今年以来全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研判当前安全形势，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压紧压实各项安全责任，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春勇出席会议并讲话。请听本台记者维新刘勇的报道。
6: 周春勇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但安全风险依然严峻复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汲取近期区内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周春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

0: 导精准施策，闭环管控，全力守牢国庆期间安全防线。要聚焦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工贸、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水上交通、农业农村、水利等重点行业领域，压紧压实安全防范责任，抓实抓细秋冬季森林防灭火和高层建筑消防安全各项举措，坚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拧紧压实责任链条，市级领导要带头履职，把一岗双责落到分管领域，行业部门要严格监管履责，把三管三必须落地到行业末端，各县市区要守土尽责，把责任压实到最小单元，推动安全生产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全力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会上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局分别通报有关工作情况。市领导雷斌主持会议，邓应文、何志敏、郁秋静、曾建勇，市政府秘书长杨帝参加会议。
1: 9月29日，市政协主席吴晓莉带队深入新城县调研特色产业发展情况时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来宾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做强做优特色产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本台记者维新、新城融媒记者张玉的报道。
0: 吴晓莉一行先后到思恋镇南方牛都全产业链项目、新城县恒业丝绸有限公司、新城县林管家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实地查看生产车间、项目现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询问企业生产经营、产业链延伸、市场拓展及发展难题等情况，认真听取企业发展诉求和意见建议，了解各重点产业项目建设推进成效。他指出，新城县拥有良好的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要依托现有产业优势，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做精做优特色产品，着力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补齐供应链，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不断夯实县域经济发展支撑。吴晓莉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企业，精准落实惠企政策，积极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破除产业发展瓶颈。要坚持以产业赋能县域经济，立足本土优势，聚焦产业短板，精准招商引资，聚力项目建设，培育壮大本土企业，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持续推动新城县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全力助推来宾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政协领导梁学强、市政协秘书长韦少壮一同调研。
2: 关注民生，网罗城市大事小情。新闻关注正在刷新，新闻关注正在刷新，正在刷新。
3: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9月28日，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举行。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我市新城县北更乡中心小学教师蒙丽梅获评助人为乐类中国好人。请听新城融媒记者姚海珍的报道。
4: 数十年扎根乡村讲台，蒙丽梅以默默坚守与无私奉献，生动诠释助人为乐、敬业奉献的好人精神，树立起身边可学可感的道德榜样。当天，新城县各乡镇、各单位积极组织干部职工和群众，通过多种渠道收看发布仪式直播，大家凝神观看，静心体悟，认真学习先进事迹，真切感受榜样带来的温暖力量。大家纷纷表示，蒙丽梅坚守平凡育人岗位，不忘育人初心，以爱心和责任点亮山区孩子的求学梦想。她的事迹感人至深，精神弥足珍贵，为全社会树立起道德标杆，令人深受触动，倍感振奋。 群众韦连英。
5: 看到他评上中国好人，我们都特别开心的。他实实在在做好事，这份荣誉他当之无愧。有这样的好人在我们乡里，也带动我们大家多做好事。
4: 新城县北更乡中心小学教师韦无山。
6: 蒙老师是我们朝夕相处的同事，上课认真负责，一有空就走访困难学生，助学大大小小的琐事都是他默默扛下来，不怕辛苦。我们也会以他为榜样，用心关爱每一位学生。
4: 中国好人获评者，全国优秀教师，新城县北更乡中心小学教师蒙丽梅。
7: 我心里十分激动，这份荣誉对我而言是一份神颠颠的责任。我实是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沙根山区教书育人是我的本职，往后我会继续坚守在乡村讲台，用心呵护山里的孩子，尽己所能奉献微光，把崇德向善的精神传递下去。
1: 9月29日，记者从来宾市气象局2026年国庆天气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国庆假期期间，我市先雨后晴，气温总体适宜。10月1日至4日多阵雨天气，10月5日至7日逐渐转多云到晴，中期气温下降，后期早晚温差较大。请听本台记者杨君泽的报道。
0: 具体预报为9月29日至30日多云，局部有阵雨，大部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4到35度。金秀山区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10月1日多云，局部有阵雨，大部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金秀山区气温20到28度。10月2日至3日多云，大部有阵雨，局部中雨，大部最低气温22到24度，最高气温31到33度。金秀山区最低气温18到19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10月4日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5日阵雨转多云，大部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26到29度。金秀山区最低气温13到16度，最高气温20到24度。10月6日至7日多云到晴，大部最低气温16到18度，最高气温28到31度。金秀山区最低气温13到15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气象部门提醒，国庆假期我市天气总体较好，适宜旅游出行，但10月1日至4日受弱冷空气影响，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天气对交通、旅游、城市运行的不利影响。假期大部分时间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户外活动需注意用火安全，做好森林防火工作。
2: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8: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明眼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2: 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8: 欢迎您准时收听。
0: 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值班编委蒙海兰，值班编辑梁宁，编辑制作杨迪、黄岩、韦永哲，播音 AI 数字人。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者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扫除黑恶，人人有责，社会平安，人人受益。
9: 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8: 君子人格
10: 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9: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是为君子。
10: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是为君子。
9: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10: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9: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向

0: 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小朋友们好，我是小青仔。
5: 大家好，我是妙姐。
4: 我是妈妈。
5: 我是女儿。
4: 欢迎收听史记少年版，我们这个系列的主题是帝王风云录。
5: 帝王风云录肯定是那些皇帝和国王的故事了。今天是第一集，我们讲什么呢？
4: 这集里啊，咱们要讲一讲尧舜禅让的故事。
5: 尧舜禅让，尧是谁？舜又是谁？什么是禅让？他们为什么要禅让？
4: 别着急，听我慢慢说。尧啊，是中国上古传说中最有名的帝王之一。他的高祖皇帝打败了炎帝部落和蚩尤部落，统一了黄河流域。
5: 皇帝这么厉害啊，那尧是不是很顺利的就继承了大首领的位子呢？
4: 不是的，皇帝死后，他的曾孙帝喾继位。帝喾有两个妻子，各生了一个儿子，其中年纪大的那个叫彘，年纪小的那个叫放勋，也就是尧。帝喾驾崩后，彘先继承了帝位，但他治理国家的能力很差劲，把天下搞得是乱七八糟。贵族们废黜了彘，推举尧当首领。
5: 哦，那尧一定能干，要有品德啦。
4: 没错，尧既仁义善良又聪明睿智，他自小富足，却从不在人前炫耀，他地位尊贵却平易近人。尧在自己的家族内部以身作则，大家都和和睦睦的。在整个国家里，他也使出浑身解数，百姓们都开开心心的，大家都非常尊敬他。
5: 那他真的很棒，我也喜欢和这样的人做朋友。
4: 不仅如此，尧还完善了国家制度，任命奚与何两个人观察日月星辰出没的规律，制定历法，让老百姓知道在适当的季节干适当的农活，以免错过农时。他还让奚仲、奚叔、何仲、何叔四个人分别到东南西北四个地方去处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事情，细致观察日月星辰鸟兽的变化，保证每个季节的农事井然有序。我们华夏民族自古是农耕民族，历法对于农业特别重要，所以历代贤明的帝王都非常重视农业。帝尧就是一个先行者。
5: 那舜跟尧帝又是什么关系啊？他们为什么叫禅让而不是继承呢？
4: 尧帝治理天下很多年，慢慢的老了，要选一个接班人。

0: 人。元老众臣开会说，尧帝的儿子丹朱和共工这两个人不错，可是尧帝觉得他们不是愚蠢凶暴，就是只会耍嘴皮子，办不了实事，都不符合他心里的标准。
1: 看来接班人不是那么好选的，那这次到底有没有选出来啊？
0: 没有，他们呀达不成共识，选接班人这件事儿只能先放一放，就开始商量别的事情了。尧问四月，如今天下洪水成灾，老百姓都苦得不行，谁能担当治水大任？四月就是前面我们说过的西仲、西叔、何仲、何叔四个人，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鲧这个人很厉害。
1: 那么鲧把洪水治理好了吗？
0: 显然没有，尧觉得鲧性格刚愎，固执己见，四月却极力推荐，希望给他一个机会，于是尧就答应了。没想到鲧治水治了9年，由于方法不对，洪水还是到处肆虐，人们是苦不堪言。
1: 那说明鲧确实没有能力。
0: 可是尧的年龄越来越大了，急需要把大首领的位子传给有能力的人，只好又一次召开御前会议。尧对四月说，
2: 哎，我在位70年了，真的老了，没有精力再为百姓做事了，我想从你们四个人当中挑一个出来继承我的位置。
0: 四月一听面面相觑，赶紧都说，不行，我们的威望都不够，担当不了这样的重任。尧说，
2: 那你们讲讲谁行，给我推荐一个人才，不计较出身，只看人品和才华。
1: 不看重出身，只看人品和才华，尧真了不起。
0: 于是大家纷纷发言，既然不看出身，这倒好办，听说民间有个穷人叫虞舜，口碑不错，很有治国才能。尧说，
2: 这个人我也听说过，他家里都有什么人啊，我们要考察清楚。穷不要紧，关键是人品必须好，家风好的家庭出不了坏人。
1: 舜的家里一定都是好人，而且非常和睦。
0: 这回你可猜错了，四月说，
2: 哎，别提了，他家除了他之外人品个个糟糕，
0: 他爹很凶很狂妄，他妈也是又泼又刁，他有个弟弟叫象，没有本事还自以为是，但这样的家庭竟都被他打理得妥妥当当，这样不成器的亲人在他的帮持下也没有一个滑向犯罪的边缘。尧说，
2: 是吗？看来真是了不起，我觉得可以考察考察。
1: 尧是怎么考察的呢？
0: 尧分了4个阶段考察舜，首先决定先把自己的2个女儿嫁给舜，看看舜是怎么管理家庭的。舜对2位新娘说，虽然你们尊贵，我是个穷人，但既然嫁了我，成立了新的家庭，那我们就要独立生活，我不能住在你们家里平白无故地享受富贵。尧听说后很高兴，觉得这个女婿不错，不卑不亢，恭谨守礼，于是封舜做了司徒。
1: 这么快就当官了，是不是开始2个阶段考察了？
0: 司徒是管理民政的，舜干得很称职，年终考核全优，尧认为可以换个岗位历练一下，又给舜换了个官，让他管理官员。舜也干得不错，把一切搞得井井有条。
1: 舜真是不负众望，那后边的考察又是什么内容呢？
0: 尧对舜说，要召开一个元老重臣的会议，由他负责组织接待。舜二话不说，立刻精心准备，还亲自去迎接各地来的高官重臣，态度彬彬有礼。 众臣们都感受到了尊重，非常满意，对舜呐赞不绝口。最后一次考察野外工作能力，正好碰上暴风骤雨，人们都担心舜遇到危险。谁知没过多久，舜生龙活虎地出现在大家跟前。经过考察，尧非常满意，但是舜觉得自己还不够格。在尧的坚持下，舜选了正月初一的吉日，在尧的祖庙接受禅让，正式即位，做了大首领。
1: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禅让就是帝王选择德才兼备的人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0: 说得真好，下一节我们来讲大禹治水。
1: 小朵有话说，
3: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尧和舜是远古传说中最著名的两位帝王，也是历代儒生理想中的帝王楷模。读书人只要一提到政治偶像，总免不了以尧舜举例子。尧舜和平交接政权的禅让制，自然也是备受称颂。现在学者一般认为，禅让制思想是在战国时代才产生的。当时诸侯连年交战，百姓们苦不堪言，大家对诸侯们的贪婪残暴非常痛恨。读书人看到了百姓的痛苦，于是假设上古的帝王都没有私心，不贪恋权位，年纪大了就会主动从帝王的位置上退休，把政权传给公认的贤人。天子人人可做，只要人品好有本事。总之，治理国家应该选贤任能，反对政权世袭。他们告诉大家，尧舜时代就是这样的。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6: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1: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上一集我们听了尧舜禅让的故事，这集咱们讲什么呢？
0: 史记少年版啊，这一集咱们讲一讲大禹治水的故事。
1: 大禹治水，我好像听说过，具体是什么回事呢？
0: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有个贤人叫禹，他是上古帝王的后裔，祖父叫颛顼，是三皇五帝中的五帝之一，父亲也是个很有名的人，叫鲧。
1: 鲧，好奇怪的名字呀。
0: 这鲧呢，是古书上记载的一种大禹，同时也是大禹的父亲的名字。这鲧啊，是帝尧手下的高官。帝尧时代，天下洪水泛滥，百姓苦不堪言，帝尧很发愁，召集大臣一起开会，问谁能治理洪水。群臣都说鲧可以，因为他是水利专家。
1: 对啊，他本来就是一条大鱼嘛，肯定熟悉水性啊。
0: 真聪明。不过呢，帝尧有点担心。
2: 我听说鲧这个人不行，性格刚愎，甚至跟自己同族的人都搞不好关系，怎么能胜任治水这么重要的工作呢？
0: 群臣说，我们再也想不出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 先让滚试试吧。帝尧没办法，只好派滚主持治水工作。滚果然不行，9年过去了，洪水依然如故。帝尧决定招募一个能干的人下去巡视，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大家都推荐舜，尧于是任命舜为钦差大臣。舜下基层视察，发现鲧治水完全是瞎搞。据说鲧偷了天帝的息壤，见到哪里有洪水就撒一把息壤。
1: 息壤是什么呢？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0: 息壤是一种神土，会自己生长，一小把息壤撒出去，瞬间就会长成一道大堤，把洪水拦住。
1: 这样不是很好吗？
0: 对呀，这样做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洪水这边被堵住就奔向那边，还是会造成灾害。所以9年过去了，鲧一无所成。
1: 真没想到鲧这么差劲。
0: 舜把这些情况如实上报，尧看完报告后非常生气，下令立即罢免鲧的职务并判处死刑。他派了大臣祝融去羽山逮捕鲧，把他当场处决了。
1: 那接下来是不是就该大禹出场了？
0: 是的，虽然把治水不利的鲧处死了，但是洪水依旧没有治理好，帝尧一筹莫展。这时就有人向他推荐鲧的儿子禹。帝尧满怀疑虑地说，这父亲都不行，儿子可以吗？况且父亲才被处死，儿子不会因此怨恨我吗？可这些问题还没解决，帝尧就去世了，舜接替他成了新的首领。
1: 那帝舜是怎么想的呀？还让大禹来治水吗？
0: 帝舜倒是很信任禹，对禹大力提拔，让他专管治水事情，并对禹说，治水的任务我看还是只有你能做，这件事就全权委托给你了，好好努力。可禹一开始很谦虚说，我恐怕不行，还是派契、后稷或者高尧去吧，他们都比我强。契、后稷、高尧三个人确实都是当时有名的聪明人，个个都很有才华。可是舜不听，说，不，我认为你更适合，你可以从朝臣中选两个人当助手，尽快投入工作。
1: 那大禹认真去治水了吗？
0: 随后大禹不再推辞，从朝臣中选了两个副手，立刻走马上任。他命令各地诸侯百官各自征发自己辖地的民众，勘定土地，逢山就立标志，遇水就测深度。禹治水非常卖力，据说他新婚没几天就出去治水了，在外经历了13年的暑热风霜，有好几次从家门前路过都没时间进门看看，儿子出生了也没看过一眼。在治水过程中，大禹也经常会想起父亲鲧，想起父亲因为治水不利而丢了性命。他知道父亲错了，以此为戒，每天劳神苦思，勤奋工作。
1: 哦，那还真不错。大禹是不是还像他父亲一样到处围堵呢？这种方法是行不通的。
0: 相传啊，禹的治水方法和父亲正好相反，父亲是围堵，他呢是疏通，但他也不是一味的疏通。如果碰到很大很大的湖泊，他还是下令筑起大坝，防止洪水外溢。
1: 看起来大禹还是挺能干的，挺聪明的一个人。那么洪水真的就被他这么治好了吗？
0: 没错，禹生活极为简朴，省下所有能省的钱都花在治水工程上。据说当时天下分为9州，最中心的地带叫冀州，也是天子的都城所在。禹的治水工程就从这里开始，然后是其他各州。在禹的不懈努力下，洪水果真渐渐退去，老百姓开始重建家园。 他让几个得力助手给老百姓发放稻种，凡是低洼潮湿的地方都种上水稻，还给饥民赈济粮食。从此人们不再受洪水的侵害，慢慢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好日子。
1: 哇，太棒了吧！洪水治好了，人们就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了。我好佩服鱼啊！
0: 不光你佩服他，帝舜和天下人都称赞他的功劳，要向禹学习。而且当时因为禹成功治理洪水，帝舜的国家发展越来越强大，他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帝舜开始重新分封诸侯，赐给诸侯们土地和姓氏。从此以后，东到大海，西至沙漠，从北到南，四海之内，帝舜的声威和教化都能到达。
1: 那帝舜对大禹有没有什么奖励呢？
0: 对于禹的伟大功劳，帝舜是心知肚明的。他赐给禹一块黑色龟玉，向天下宣告，从今天开始，天下就太平安定了，大家不要忘了禹的丰功伟绩。后来帝舜经常召集后稷、高尧和禹等人商讨国事，每次都是禹的见解最让大家钦佩。大法官高尧对禹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颁布命令，要求天下百姓都向禹学习，否则就抓起来打一顿。当然啦，这就非常过分了，所以也不是古人所有的做法我们都要学习。
1: 大禹这么受人尊敬，受帝舜重视，那他骄傲了吗？
0: 这倒没有，禹不但精通治水，而且擅长测量和音乐，大家都尊奉他为山川的神主。正因为他的贤良，帝舜年纪大了，觉得自己时日无多，决定啊让禹当自己的继承人。可禹觉得帝舜应该传位给自己的儿子，于是他离开京城，跑到阳城隐居起来。
1: 最后禹当大首领了吗？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把国家治理好。
0: 天下诸侯纷纷跑到阳城来朝拜，请求他做首领。禹不得已，只好继承了天子之位，改国号为夏。禹就是夏朝的第一位帝王，我们中国号称华夏，其中的夏就和禹的国号有关。夏在古书中有美好、伟大、华丽的意思，禹的功绩就和夏的词义一样，美好、伟大、华丽。
7: 小朵有话说，
3: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禹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他因为治水有功，被人们尊称为大禹。在西周时代的铜器铭文中，就有关于他的记载，说上天命令禹治理洪水，推倒高山，疏通河流。可见在那个时代，天下都传颂他的功绩。至于他到底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还是传说中的神话人物，现在还有争议。但他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符号，在历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8: 打电话。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妈妈，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呀？
5: 别问这些没用的，快去写作业。
6: 这次月考又退步了，我是不是真的不行？
7: 别整天垂头丧气的，你看看人家小军，他怎么就能考第一？
8: 为什么别人都游刃有余，只有我连会议记录都做不好？
9: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可能被情绪的风暴困住，但请记住，你并非孤岛，
10: 老师陪你一起找答案，好不好？
11: 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
7: 走，请你喝杯咖啡。
12: 你好，这里是心理援助热线，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9: 情绪不是做作，求助不是软弱，当你自己无法排解时，勇敢向外伸手。我们都在，
13: 我在听，你说。
10: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微观夜读，我是 FM1035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播可轩，很高兴与您共度今晚的夜读时光。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金秋有喜，作者秦国君。秋天藏着最朴素的道理，所有等待都有意义，就像种子终会破土，果实终会饱满。秋天是最慷慨的季节，它让努力显形，让等待有了沉甸甸的回应。金秋有喜，朋友圈文友们祝贺的微信纷至沓来。要问喜从何来，当从广西平陆运河说起。2026年9月16日，投资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它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直接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道560公里以上，带动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经济发展盛势，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深化区域协调、扩大对外开放提供有力的支撑。为纪念这一意义深远的世纪工程，广西两大国家级非遗钦州泥星陶、梧州六宝茶联手打造的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特大泥星陶储茶重器壮美运河脱颖而出。这件总高134.2厘米、最大直径72.7厘米的特大泥星陶罐，巧妙融合壮族铜鼓与泥星陶经典朱胆瓶两大传统器型，上承铜鼓礼器之庄重，下纳胆瓶丰盈之体态，两侧壮族妈拐双耳，罐盖帆船圆雕，处处彰显广西民族文化特色。罐体一器蓝古金，正面手工阴刻田蓝， 完整复刻平陆运河全线航道地形图，镌刻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壮阔图景，背面还原千年茶船古道，回望六堡茶扬帆出海，连通南洋的商贸过往，把古航道记忆与新时代水运宏图凝于重器之上。倍感荣幸的是，我在这件重器上留下了做梦也想不到的印记。记得今年六月，我应邀前往自治区首府南宁出席一场文化活动，在分享感受环节，我请工作人员将本人自传的一件诗书作品投放到主席台的大屏幕上，随后畅谈创作体会。会后，广西茶文化协会执行会长、自治区发改委潜力智库特聘专家秦善坤先生对我说，他们正在打造一件特大泥星陶。

善坤先生，想不到我的丑书顺利通过专家们的评审，这一美好的心愿就此变成了现实。从善坤先生不断发来的微信得知，9月2日4时巨型茶陶重器壮美运河在广西钦州博尔纳窑厂正式入窑点火。随后古布寻根起心道，茶陶和名向江海，广西壮美运河寻根古道非遗祭茶等活动相继开展。阅读大量的文字和图片报道，端详图片上重器醒目位置有我书写的壮美运河四字，虽不敢说出神入化，却也显得落落大方。与此同时，明治的六宝茶匠人还按照特大泥星陶罐的形状特制精美的小型陶罐，搭配新款包装推出，六宝茶的文化品味得到进一步提升。能在如此高品位的物件上留下印记，我的心海腾起无数浪花，激动的心情经久不息。这份意外的殊荣并非偶然，有道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从小就喜欢写字，逢年过节写春联时，我常常着迷于长辈们笔下的龙飞凤舞、铁画银钩。参加工作后，忙碌的间隙仍热衷读帖练字，茶余饭后喜欢用诗词歌赋记录见闻思悟。我从不随意评判他人作品，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久而久之，我的涂鸦渐渐有了起色。从书法诗作《咏桥》获载《柳州日报》之后，多篇习作先后被《广西文学》《书法导报》等报刊采用。前几年，《广东文化参考报》《大美术》《当代广西》也曾推出我的书法专辑。如今，持之以恒的努力不断收到回报，我怎能不感到由衷欣慰？怎能不感到骄傲和自豪？世间万象皆循因果，种子破土而出是对春天的承诺，溪流奔涌向前是对大海的向往，人类追梦的征程更是将这份执着演绎得淋漓尽致。若问是什么力量能够让平凡化为非凡，让不可能成为可能，答案或许就藏在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句古训中。王羲之临池学书，将一池清水染成墨色，这不是夸张的修辞，而是功夫二字最生动的注脚。一笔一画的背后都是千变万变的重复和积累。屠呦呦发现青蒿素，靠的不仅是190次的失败，更是每次失败后的反思与调整。他的有心体现在对传统中医药的深入挖掘和对现代科学方法的娴熟运用。回望中国航天事业，从一穷二白到星辰大海，靠的是几代航天人数十年默默坚守、攻坚克难。当功夫遇上有心，当坚持融入智慧，奇迹便不再是偶然。这份坚守的力量在这个金秋时节再度熠熠生辉。我国体育健儿在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奋力拼搏，凭借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将一块块奖牌揽入囊中，一次次让雄壮的国歌响彻赛场。功夫不负有心人的古训一次次得到诠释和印证。金秋有喜，喜笑颜开，除月耕耘，披荆斩棘，落叶无声，声情并茂，惊天立地，折桂夺金。仅以一联抒发喜出望外的心怀，横批事在人为。这里是由来宾市融媒体中心

和来宾市作家协会合办的微观阅读，来这里融生活知天下。下载来宾融媒 APP， 关注来宾发布微信公众号，收听更多精彩阅读。我是可萱，祝您晚安。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

0: 检测结果出来了，我该如何面对？
1: 你回来啦，快吃饭了。
0: 小雪，我的 HIV 检测结果出来了，是阳性。
1: 什么？
0: 医生，我
2: 艾滋病并不可怕，关键是配合治疗，及早接受抗病毒治疗可以降低传播风险。
3: 生活还将继续，但爱会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4: 携手预防艾滋病，守护家的健康未来。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埃及的金字塔雄伟壮观，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那您有没有想过，建造金字塔的工匠是靠什么活下来的？答案就藏在尼罗河泛滥后的浅滩里。数以百万计的鲶鱼被晒成鱼干，成了古埃及最标准的工地盒饭。从法老的口粮到罗马贵族的炫富工具，从北欧海盗的远航干粮到中世纪教徒的斋戒主食，一条鱼串联起人类文明的全部密码。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鱼宴：人类生存进化史》。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在人类漫长的生存史上，很少有一种食物能像鱼一样同时扮演着两个截然相反的角色，它既是底层劳动者赖以活命的保命粮，也是上层阶级炫耀权势的奢侈品。从尼罗河畔的金字塔工地，到地中海沿岸血腥的金枪鱼围猎场，再到罗马贵族精心设计的私家鱼塘，鱼的身影无处不在，它既是权力的根基，也是权力的象征。古埃及人很早就摸透了尼罗河的脾气，每年夏秋两季，上游的洪水裹挟着淤泥奔涌而下，漫过河岸，在沙漠边缘的低洼地带形成无数浅水池塘。当洪水开始退去，池塘里的水位日渐下降，数以千计的鲶鱼被困在逐渐干涸的水塘中，几乎伸手就能抓到。这种机会主义的捕捞方式被埃及人运用得炉火纯青，他们扎起轻便的纸莎草独木舟，手持带倒刺的长矛，在齐腰深的浅水中刺鱼，用大型围网从两岸同时放下，将惊慌失措的鱼群团团围住。墓室壁画和浮雕生动地记录了这些场景，渔民赤裸着上身站在水中，围网被沉重的石坠拉入水底，网口收紧之后，成百上千条鱼在网中翻腾跳跃。真正让埃及渔业发生质变的是鱼竿的出现。尼罗河畔炽热的阳光和干燥的空气，几乎是大自然为鱼类保鲜量身定制的礼物。鲶鱼被剖开摊平，去除内脏，整整齐齐地码放在芦苇编成的架子上，几天之内就变成了可以存放数月之久的口粮。吉萨金字塔附近曾发掘出一座大型的鱼类加工场所，那里有整齐排列的沟槽、宽阔的工作台以及大量芦苇架的残迹。考古专家推测，在建造高峰季，这里每天都有数百人同时作业，将成千上万条鱼开膛破肚、剖开晾晒、码放储存。面包、啤酒和鱼干，这就是金字塔工人的标准配餐。没有这些廉价而耐储存的蛋白质，2万多名工匠不可能在荒野中完成那座人类史上最宏伟的石器建筑。法老们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塞提一世最早将鱼作为军粮配发给远征的部队， 拉美西斯二世则夸口说，他的每一个工人都拥有专属的渔民供应食物。鱼类在埃及的商品化走得极远，国家机器介入了捕捞、加工和分配的每一个环节，官员们组织大规模的围网作业，抄书吏在一旁一丝不苟地清点数量，渔获被按等级和份额分配给神庙、军队和公共工程的劳动力。渔民不再是仅仅为了养家糊口而捕鱼，他们成了庞大官僚体系中的一环，按配额交纳渔货物和赋税。底比斯西岸德尔麦迪纳皇家墓地的工匠群体靠着20名渔民定期供给的鱼维持生计。有记录显示，一个渔民可以在6个月内供应将近900公斤的鱼类。拉美西斯三世执政31年时间，向底比斯阿蒙神庙奉献了超过47万条新鲜和腌制的鱼，同时给其他较小的神庙提供了大约13万条。鱼从尼罗河泛滥区的野生资源变成了法老账本上的一串数字。尼罗河还给了埃及人另外一个馈赠，水产养殖的雏形。法尤姆洼地和尼罗河三角洲遍布着天然的细湖和沼泽，渔民们用芦苇和木棍建造简易的栅栏，将产卵期的鱼围困在浅水中，等待它们自然生长。到下埃及时代，农民们发现出一套精巧的盐碱地开垦法，先挖池塘注入淡水浸泡盐碱地，再将淡水排走，反复几次之后，土地就能够耕种了。而池塘中的淡水恰好为滋鱼鱼苗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每年冬季放入鱼苗，来年春季就能够收获每公顷数百公斤的肥鱼。土地改良与水产养殖就这样神奇地结合在了一起，成为后世许多文明争相效仿的样板。我们把视线转向地中海，这里的渔业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气质。地中海是个相对贫瘠的深海盆地，绝大多数鱼类生活在开阔水域的上层，只有每年迁徙产卵时才会靠近海岸。而蓝鳍金枪鱼就是这片海域最富传奇色彩的猎物，它们体长可达3米，体重超过600公斤，每年春天成群结队地穿越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温暖的水域产卵。古代渔民早就摸透了金枪鱼的迁徙习性，在它们必经的航道上设置了一套复杂而精密的渔网陷阱体系，多道网墙像迷宫一样从海岸向海中延伸，将鱼群逐步驱赶进狭小的死亡之室。当网中的金枪鱼挤得水泄不通时，渔民们用鱼钩将筋疲力尽的大鱼一条条地拖上船，用棍棒迅速打死。这种被意大利人称为马坦扎的捕鱼方式极其的血腥，也极其的高效。一个成熟的陷阱渔场在一个鱼汛期内可以捕获数万乃至数十万公斤的金枪鱼。金枪鱼捕捞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岸上的观察者。他站在地势较高的瞭望塔上，死死地盯着海面，寻找快速移动的鱼群和追逐小鱼的海鸟。他对天气和海流的经验积累几乎决定了整个捕鱼季的收成。没有鱼肉干就没有金字塔，没有鲶鱼就没有吴哥窟。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鱼宴人类生存进化史，欢迎继续收听。地中海渔业的另一项伟大发明是咸鱼和鱼露的大规模生产。金枪鱼的肉虽然肥美，但是在炎热的气候中几个小时内就会腐烂，盐腌彻底解决了这个难题。罗马帝国鼎盛时期，从西班牙南部的加蒂斯到北非的利克苏斯，从葡萄牙的特罗亚到意大利的沿海小镇，遍布着规模庞大的咸鱼腌制工厂。 工人们把鲸鱼、沙丁鱼等小型鱼类层层码放在大缸中，一层鱼一层盐，任其在阳光下缓慢发酵。鱼血和鱼肠在盐的作用下发生自溶，渗出的透明液体被工人们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那就是风靡整个罗马帝国的鱼露。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无论在北欧前线还是埃及行省，餐桌上都离不开鱼露的身影。最优质的鱼露用金枪鱼的肠子单独制作，售价极其昂贵，被装在细颈瓶中远销地中海各地。质量一般的鱼露则是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产物，用大量廉价的小鱼和鱼杂碎为原料。考古学家在庞贝城发现了一位名叫斯考鲁斯的鱼露大商人的住宅遗迹，他生产四种不同等级的鱼露，产品远销海外，富甲一方。在瑞士巴塞尔附近的一座罗马小镇遗址中，出土的三分之一双耳陶罐都装着来自高卢和西班牙的鱼露。一条不起眼的小鱼经过盐和时间的加工，就成了横跨整个帝国的贸易硬通货。如果说埃及人把鱼变成了支撑公共工程的口粮，地中海渔民把鱼变成了连接万里海路的商品，那么罗马人则把鱼变成了身份和权力的终极象征。古罗马学者罗瓦在他的《论农业》当中不动声色地写道，平民家的鱼塘用河水养鱼十分的经济划算，海水鱼塘只有贵族才负担得起。这句话精准地画出了罗马养鱼文化的阶级鸿沟。在共和国晚期和帝国早期，那不勒斯湾沿岸的富豪们掀起了一股建造豪华海鱼鱼塘的风潮，用混凝土浇筑池壁，用管道从海中引入循环活水，用大理石雕塑点缀池底。这些鱼塘面积之大，构造之精，维护费用之高，让普通的罗马市民望而却步。罗马人养殖的鱼类品种非常的讲究，像红鳟鱼、乌甲鱼、海鲈鱼、鹰鸽鱼、鳗鱼，每一种鱼都被严格的划分出了高低贵贱。据说有的珍稀观赏鱼一条的售价就超过了一匹赛马，甚至抵得上一所乡间的别墅。最疯狂的鱼塘主人是演说家赫腾西乌斯，他不仅拥有多个鱼塘，而且还在鱼塘边养了成群的海鳗，专门雇了一群渔民为他捕捞小鱼苗当作饲料。每当客人来访，他就带着宾客漫步在精心设计的鱼塘回廊间，欣赏水中五颜六色的鱼群，炫耀自己如何用渠道引来海水，如何用淡水调节盐度。西塞罗对此深恶痛绝，把这些沉迷鱼塘的富豪称之为鱼痴和生活在鱼塘里的特里同，嘲讽他们玩物丧志，置国家大事于不顾。讽刺作家马提亚尔则在诗中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荒诞，有人卖掉一个奴隶换来的钱只够买一条人工饲养的洋鱼。还有一位名叫卡利奥多鲁斯的妇人，以4000塞斯特斯的惊人价购买下一条1.8公斤重的红鳟鱼，这笔钱足够买下一座小农场。私家宴会上，鱼是绝对的主角，主人家会用巨大的银盘端上珍稀的鱼种，在笛子和管乐器的伴奏之下穿过宴会厅，有时鱼身上还会装饰着珠宝，在烛光下闪闪发光。图米善皇帝曾收到一条尺寸惊人的比目鱼作为贡品，宫廷中的工匠不得不专门为此铸造了一个巨型的银盘。尼禄皇帝为了霸占姨妈多米蒂亚的豪华鱼塘，不惜毒杀了自己的血亲。一条鱼背后的贪婪与残酷，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政治阴谋。不过富豪们的鱼塘并非全无价值，正是这些奢侈的玩物催生了古代世界最先进的水产养殖技术。罗马工程师们学会了如何精确计算潮汐的时间， 利用涨落让海水自动循环进出鱼塘，如何引入淡水进行爆气，保持水体中的溶解氧，如何设计水阀和过滤网，防止幼鱼逃逸而允许海水自由交换。他们还发现不同的鱼种需要不同的水深、光照和流速，于是鱼塘被分割成了多个功能区，像一座水下花园一样精心打理。这些技术后来被修道院的僧侣们继承下来，在中世纪的鲤鱼养殖中发扬光大，最终演变为今天全球产值数千亿美元的水产养殖工业。然而奢靡终究难以持久，公元一世纪中叶以后，罗马帝国连续几代皇帝试图通过立法遏制过度的宴会开销和炫富风气，许多私家鱼塘被充公，变成皇家园林的一部分。随着帝国的衰落和基督教的兴起，富豪们的鱼塘逐渐荒废，被泥沙淤积填平。但水产养殖的知识和技术没有失传，他们被修道院保存下来，在远离战乱的内陆池塘中延续着。那些沉默的修道士不会想到，他们饲养鲤鱼的水塘正是几千年前尼罗河三角洲上第一道芦苇栅栏的遥远回声。这本《鱼宴：人类生存进化史》让我们重新审视了吃鱼这件事，它从来不只是味蕾的享受，而是人类与海洋之间最古老也最脆弱的契约。当工业化捕捞将这份契约撕得粉碎时，我们是否还能像远古的先民那样学会与海洋重新对话？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鱼雁：人类生存进化史》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蒋生说，作者把考古证据写得像侦探小说，读完再看餐桌上的鱼，多了一层沉甸甸的敬意。读者遨游说，书中写道，30000年前的洞穴岩画和今天的寿司之间，原来有一条看不见的线。这种把史前和当下缝合起来的写法非常的新颖。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打草惊蛇。这个成语出自南唐进士。在南唐的时候，当涂县的县令叫王鲁，这个县令贪得无厌，颠倒黑白。常言说上梁不正下梁歪，王鲁属下的那些大小官吏变着法子敲诈勒索，搜刮民财，因此当涂县的老百姓苦不堪言。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因为宅基地和邻人张三起了纠纷，闹到了县衙。谁知进门没走多远，有个人拦住他们说，你们私闯公堂，胆子不小，还不快出去。年轻人连忙解释道，老爷，我是来请王县令公断的，张三霸占了我的宅基地，却反诬我占了他的地，请老爷明鉴。张三认出拦住他们的人是县衙主簿，连忙把他拉到一边，悄悄递过去一锭银子。主簿见了银子眉开眼笑，转脸恶狠狠地对年轻人呵斥道，一点小事儿也来惊动王大人，出去出去。年轻人回到家越想越生气，就去联合那些受过主簿敲诈的人写了状子递到县衙。这天王鲁正坐在县衙批阅案卷，他翻开一张状纸，状告主簿几个字跃入眼帘，他不觉一惊，赶紧往下看，越看越慌，因为状纸中对主簿的违法乱纪

0: 行为描述得清清楚楚。这些事儿大部分都是他暗地主使主簿干的。他想，如果这些事儿追究起来，必然要把自己牵扯进去。幸亏这公文落在我手里，以后可要多加小心呐。想到这里，就随手批了八个字：“汝虽打草，吾以惊蛇。”批完后，王鲁就把这个状子压了下来。打草惊蛇这个典故阐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干了坏事的人常常是做贼心虚，当他们做的事情还没有被发现的时候，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他们也会闻风丧胆。俗话说，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人生在世，但求问心无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小宝，野餐后记得把火彻底熄灭啊。
5: 知道了，爷爷，就烤个红薯而已。爷爷，爷爷，刚刚叫的火星烧着草了，
6: 快用水浇，拿土盖，拿土盖。
7: 那些曾在枝头歌唱的鸟儿，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老树，都可能因一个未熄灭的火星永远消失。森林防火不是口号，是你我手中每一个熄灭的烟头，是每次野餐后仔细检查的火堆。留一片绿在山间，给子孙一个会呼吸的明天。
8: 人人参与爱国卫生工作，争做文明城区人。

0: 这是伪装成糖果的合成毒品，使用后会出现幻觉，把它抓走。
1: 毒品快走开，我要青春无限。

0: 尽转遇，虽无漂亮，无日人间长一那少。
1: 真的好笑。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他们不畏年龄，勇于探索。
2: 我今年82岁，游泳的年龄应该有70多年了。
1: 他们紧跟时代，乐享智能。
3: 妈，你这智能冰箱不错嘛。
4: 对呀，你看它能显示食材的新鲜程度，还能根据我的健康数据推荐菜谱呢。
1: 他们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家庭的温暖港湾。
5: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6: 赶紧洗手，准备吃饭了。
1: 他们的故事是岁月的见证，是智慧的传承。
6: 从前啊，
1: 他们的笑容点亮社会的温暖。他们的活力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7: 加油加油。
8: 嗯，加油。
1: 新时代为银铃喝彩，新时代温暖常在。
9: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盛堂。盛堂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
4: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新闻关注。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广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暨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精神文明建设专项工作机制全体会议强调，狠抓各项工作落实，全力推动创城工作迈上新台阶。来宾市隆重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毅、周春勇、文东福、吴晓丽与各界代表一同出席。全市第四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暨秋冬季森林防灭火、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整治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坚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筑牢安全稳定防线。周春勇讲话。吴晓丽带队到新城调研特色产业发展。我市蒙力煤荣登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
1: 9月28日，2026年广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暨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精神文明建设专项工作机制全体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主持会议。请听广西台及本台记者王雅茹、盘涛的报道。
6: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健全创城工作机制，凝聚工作合力，压实一把手责任，狠抓各项工作落实，全力推动创城工作迈上新台阶。要坚持为民、利民、惠民理念，深挖后发创建潜力，激发群众主体活力，精准对标创建指标体系，持续推进老旧小区、背街小巷、农贸市场等惠民微改造，严守文物保护等红线要求，强化常态化过程管理与数字赋能，持续擦亮城市文明底色，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自治区设主会场、各地设分会场，南宁市、来宾市、扶绥县、马山县做交流发言。市委常委、副市长雷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广成在来宾分会场参会。
1: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9月30日上午，来宾市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市烈士陵园隆重举行。市委书记方毅、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春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文东福、市政协主席吴晓丽等市四套班子领导与各界代表一同出席仪式，周春勇主持仪式。请听本台记者维新、张朝广、麦毅、刘勇、莫敦佳、盘涛的报道。
2: 庄严肃穆的来宾市烈士陵园内，松柏苍翠，绿荫静谧，巍峨的烈士纪念碑静静矗立，诉说着永不磨灭的英雄荣光。 上午8:50，方毅、周春勇、文东福、吴小丽等市四套班子领导抵达市烈士陵园，与各界代表整齐列队，肃立凝视烈士纪念碑。礼兵就位，齐步走。随着庄重的号令，礼兵迈着整齐划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至烈士纪念碑前，肃立伫立。上午9:00，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人员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赤诚爱国之情在现场激荡。国歌毕，全体人员脱帽肃立默哀，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默哀毕，少先队员面向烈士纪念碑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标准敬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嘹亮清澈的歌声回荡陵园上空，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少年传承红色薪火、更续英烈精神、勇担时代使命的坚定信念与昂扬风貌。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十名礼兵稳稳抬起五个镌刻“烈士永垂不朽”字样的花篮，步履庄重，缓步前行，有序将花篮安放至烈士纪念碑基座前。方毅缓步走上前，细心整理花篮缎带，以此表达对革命英烈的崇高敬意和深切缅怀。随后，周春勇、文东福、吴小丽等市四套班子领导依次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追忆英烈功勋

0: 来宾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民警卢贤友。
1: 无数英烈用生命守护家国平安，我作为一名公安民警，我将传承好英烈精神，牢记初心使命，把缅怀之情化为履职动力，坚守岗位，勇担使命，用实际行动守护平安稳定，告慰英烈不朽忠魂。
0: 退役军人秦叶婷，
2: 今天参加活动，我的内心无比尊敬，倍感沉重。我将永远铭记英烈功勋，传承红色基因，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和敬仰，转为担当实干的动力，立足基层岗位，扎根群众一线，进行新时代队伍军人的使命和担当。
0: 彭斌、林志华、蒋泰迪、雷斌、杨世爵、徐昭等市四套班子领导成员，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统治，市委副秘书长、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市政协正副秘书长、市工业园区、市三江口新区、市直及驻市中直区直单位主要领导、驻市部队官兵代表、市消防救援局代表、公检法司部门代表、师生代表、退役军人及军烈属代表等参加本次仪式。
3: 新闻关注，精彩继续放送。
4: 9月29日，全市第四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暨秋冬季森林防灭火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整治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全区有关会议部署，总结今年以来全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研判当前安全形势，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压紧压实各项安全责任，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春勇出席会议并讲话。请听本台记者维新刘勇的报道。
5: 周春勇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但安全风险依然严峻复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汲取近期区内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周春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做到精准施策、闭环管控，全力守牢国庆期间安全防线。要聚焦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工贸、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水上交通、农业农村、水利等重点行业领域，压紧压实安全防范责任，抓实抓细秋冬季森林防灭火和高层建筑消防安全各项举措，坚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拧紧压实责任链条，市级领导要带头履职，把一岗双责落到分管领域，行业部门要严格监管履责，把三管三必须落地到行业末端，各县市区要守土尽责，把责任压实到最小单元，推动安全生产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全力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会上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局分别通报有关工作情况。市领导雷斌主持会议，邓应文、何志敏、郁秋静、曾建勇，市政府秘书长杨帝参加会议。
4: 9月29日，市政协主席吴晓莉带队深入新城县调研特色产业发展情况时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来宾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做强做优特色产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本台记者维新、新城融媒记者张玉的报道。
5: 吴晓莉一行先后到司链镇南方牛都全产业链项目、新城县恒业丝绸有限公司、新城县林管家食品

0: 品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实地查看生产车间、项目现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询问企业生产经营、产业链延伸、市场拓展及发展难题等情况，认真听取企业发展诉求和意见建议，了解各重点产业项目建设推进成效。他指出，新城县拥有良好的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要依托现有产业优势，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做精做优特色产品，着力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补齐供应链，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不断夯实县域经济发展支撑。吴晓丽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企业，精准落实惠企政策，积极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破除产业发展瓶颈，要坚持以产业赋能县域经济，立足本土优势，聚焦产业短板，精准招商引资，聚力项目建设，培育壮大本土企业，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持续推动新城县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全力助推来宾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政协领导梁学强、市政协秘书长韦少壮一同调研。
1: 关注民生，网罗城市大事小情。新闻关注正在刷新，新闻关注正在刷新，正在刷新。
2: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9月28日，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举行。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我市新城县北更乡中心小学教师蒙丽梅获评助人为乐类中国好人。请听新城融媒记者姚海珍的报道。
4: 数十年扎根乡村讲台，蒙丽梅以默默坚守与无私奉献，生动诠释助人为乐、敬业奉献的好人精神，树立起身边可学可感的道德榜样。当天，新城县各乡镇、各单位积极组织干部职工和群众，通过多种渠道收看发布仪式直播，大家凝神观看，静心体悟，认真学习先进事迹，真切感受榜样带来的温暖力量。大家纷纷表示，蒙丽梅坚守平凡育人岗位，不忘育人初心，以爱心和责任点亮山区孩子的求学梦想。她的事迹感人至深，精神弥足珍贵，为全社会树立起道德标杆，令人深受触动，倍感振奋。群众韦连英
5: 看到他评上中国好人，我们都特别开心的。他实实在在做好事，这份荣誉他当之无愧。有这样的好人在我们乡里，也带动我们大家多做好事。
4: 新城县北更乡中心小学教师韦无山。
6: 蒙老师是我们朝夕相处的同事，上课认真负责，一有空就走访困难学生，助学大大小小的琐事都是他默默扛下来，不怕辛苦，我们也会以他为榜样，用心关爱每一位学生。
4: 中国好人获评者，全国优秀教师，新城县北更乡中心小学教师蒙丽梅。
7: 我心里十分激动，这份荣誉对我而言是一份神颠颠的责任。我实是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扎根山区教书育人是我的本职，往后我会继续坚守在乡村讲台，用心呵护山里的孩子，尽己所能奉献微光，把崇德向善的精神传递下去。
3: 9月29日，记者从来宾市气象局2026年国庆天气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国庆假期期间，我市先雨后晴，气温总体适宜。10月1日至4日多阵雨天气，10月5日至7日逐渐转多云到晴，中期气温下降，后期早晚温差较大。请听本台记者杨君泽的报道。
0: 具体预报为： 9月29日至30日多云，局部有阵雨，大部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4到35度。金秀山区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10月1日多云，局部有阵雨，大部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金秀山区气温20到28度。10月2日至3日多云，大部有阵雨，局部中雨，大部最低气温22到24度，最高气温31到33度。金秀山区最低气温18到19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10月4日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5日阵雨转多云，大部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26到29度。金秀山区最低气温13到16度，最高气温20到24度。10月6日至7日多云到晴，大部最低气温16到18度，最高气温28到31度。金秀山区最低气温13到15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气象部门提醒，国庆假期我市天气总体较好，适宜旅游出行，但10月1日至4日受弱冷空气影响，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天气对交通、旅游、城市运行的不利影响。假期大部分时间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户外活动需注意用火安全，做好森林防火工作。
1: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8: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明眼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1: 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8: 欢迎您准时收听。
0: 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值班编委蒙海兰，值班编辑梁宁，编辑制作杨迪、黄岩、韦永哲，播音 AI 数字人。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者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9: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新成效检验主题教育成果。
8: 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方面全过程。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听众朋友晚安。

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0: 今天的实践作业是用心字组词，一定要够心哦。
1: 心？什么心？
2: 妞妞的话，威力级。
3: 这是我爷爷天天学习新单词。
4: 这是我爸爸每天都在玩他的新玩具。
5: 去那边玩，爸爸正忙着呢。
4: 这是我好朋友小美，她姐姐最近总是神神秘秘的。
6: 我其实是一名乡村职业经理人，我可以为大家跑市场，开拓新业务。
5: 小乐，你有什么新词？
3: 爷爷的新挑战，爸爸的新创造，小美姐姐的新事业。
7: 把每件事做出新意思，把每天奋斗出新滋味。乡村振兴新作业，每年都有新答卷。

过雪山草地，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吹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日月间。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以下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Turtles! Double them!
1: Under the order, the three regiments of infantry.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立。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健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3: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又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8: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9: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扩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10: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1: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2: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1: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3: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1: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3: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1: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2: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1: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2: 树在，山在，大地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十八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网万家。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雍举行，陈刚、韦涛、孙大伟、王新富同各界代表出席。
1: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广西卫生健康发展“十五五”规划。
0: 自治区政府举行法治政府建设专题学习，韦涛主持学习。
1: 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将于10月19号在北海开幕。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广西各界代表在南宁市人民公园革命烈士纪念碑前也举行了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新富同各界代表一同出席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金秋时节的南宁市人民公园松柏环翠，气氛肃穆，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纪念碑正前方，1000多名各界代表手持鲜花，神情庄重，列队肃立。礼兵就位，号令声响，礼兵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伫立。上午9时，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广场上空回荡。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们默哀，表达深切追思与无限敬仰。默哀毕，少先队员面向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随后，以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人民政府、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驻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中共南宁市委员会和南宁市人民政府、首府各界群众名义敬献的7个大型花篮，由14名礼兵稳稳抬起，伴着深情的献花曲，缓步走向革命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整齐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花篮红色缎带上烈士永垂不朽金色大字格外醒目。陈刚、韦涛等领导同志缓步走上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随后，陈刚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与其他领导一同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追思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各界群众代表和少年儿童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王新富主持。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南部战区陆军负责工作领导、广西军区空军南宁基地、武警广西总队主官、自治区高级法院、检察院主要领导及其他省级领导，在雍的自治区副省级以上离退休干部代表，在雍区职和中职驻桂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南宁市4家班子成员和2院主要负责同志，驻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代表，广西消防救援总队指战员代表、烈士亲属、退役军人代表及首府各界人士代表等参加仪式。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30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3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广西卫生健康发展“十五五”规划。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9月28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抢抓用好国家各项政策，主动加强与国家部委沟通对接，加紧加力推动已有政策落地落实，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用好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加快扩大入境消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政策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加大新污染物治理力度，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持续完善监测网络，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扎实推进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法制化、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服务，推动各类事业单位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以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为重点，着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加快构建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深化公立医院改革，高标准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深入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加强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发展，健全生育支持政策和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全方位全周期多层次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做好规划落地实施，运用好抓工作落实五四三体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强化卫生健康项目要素保障，补齐基层医疗短板弱项，持续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30号，自治区政府举行法治政府建设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学习。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王延中应邀以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依法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深入解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背景、重大意义、内容框架和核心要义，为我区进一步贯彻落实该法进行了专题讲解。韦涛在认真听取讲解后指出，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持续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处理民族事务的能力，持续共建共享五个家园，凝心聚力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继续在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全国前列，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贯穿于法治政府建设各方面全过程，健全地方配套制度，规范民族领域行政决策，深化特色普法宣传，抓实民族地区基层依法治理，要压紧压实法律贯彻实施各项责任，严格落实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民族工作格局，坚持法治护航、稳边固边，不断巩固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的良好局面。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9月2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深入影院、文化街区等场所，督导文旅场所安全生产工作，调研文旅市场供给保障情况，强调要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全力保障节假日文旅市场平稳有序。陈义军来到南宁沃美影城万象城店，仔细检查场所安全设施，认真查阅消防台账，详细询问值班值守、应急处置、影片排期等情况。他强调，国庆假期人员流动量大，文旅场所属于人员密集场所，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强化应急响应和实战演练，着力提高服务保障效能，维护良好文旅消费环境。在南宁市首个体育加文旅加商业主题老旧厂区改造项目新南基1952文化商业合集，陈义军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运营筹备、安全管理等情况。 他强调，要践行人民至上理念，依托城市更新行动，保护活化工业遗产，延续城市文脉。要深化文旅融合，因地制宜导入优质业态，打造消费新场景，丰富优质文旅供给，激活假日经济活力，确保文旅市场安全有序繁荣。
1: 广西台消息，9月28号，全区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统战宣传是统战工作的主体业务，是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0: 好对外宣传，建强宣传队伍，推动广西统战宣传守正创新提质增效，以高质量统战宣传服务广西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民综委、南宁市委统战部、崇左市委统战部、中新社广西分社做交流发言。会议采取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和14个社区市统战部门及统战系统相关单位、部分自治区党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中央驻贵媒体和自治区主要媒体等相关负责同志参会。
1: 广西新闻发布。9月28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新闻发布会，介绍视听周筹备及亮点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的报道。
2: 本届视听周以 AI 赋能、共创共享为主题，将于10月19号在北海开幕，并在广西、越南、河内等地举办视听周开幕式及晚会、首届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2026中国东盟青年主播创造营、2026中国东盟视听国际传播优秀案例交流展示活动、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益智展播活动、同唱友谊歌、2026中越金曲音乐盛典六大活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际合作司副司长杨勇。
3: 视听周开幕式呢，将联合香港电台共同主办，以数字加艺术、文化加科技等形式生动讲述双方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故事。同唱友谊歌活动在越南社交平台发起了10大中越金曲网络演唱活动，并将于10月30号在越南河内举办音乐盛典，以金曲同唱筑牢中越文化交流的根基。
2: 中国东盟视听周已经成为区域视听合作交流的重要机制性平台，也为青年交往互信构建了良好模式。2026中国东盟青年主播创造营首次集齐东盟11国全家福，31名中外青年主播参与研学，实现内地加香港加东盟多元集结。广西广播电视台党委副书记郑奎。
4: 青年主播们沿着南宁、北京、文莱的私立八家湾这3条研学路线，循着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这样的产业发展路径，实地探访了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还有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及文莱的摩拉港智慧港口等等这些地方，在真实的场景当中身临其境地去感受中国东盟合作共赢的生动实践。
2: 据介绍，首届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将在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活动期间举办，打造的视听交流平台也是推动微短剧产业出海、深化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的重要实践。中国东盟视听周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局长、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孔宪林。
5: 大赛打通赛事到产业落地链条，通过赛事评比、成果推介的模式，为优质的参赛作品对接国内及东盟的制作机构、播出平台、投资机构，推动优质剧本成片落地孵化。同时发布中国东盟微短剧国际传播发展报告等权威研究成果，为赛事成功有效转化为区域视听产业合作项目打通路径。
0: 广西台消息，9月28号，自治区政协召开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围绕全面升级广西矿山安全风险智能防控体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进行协商交流。广西矿种多、类型杂、分布广，是有色金属和关键金属资源的战略基地，矿业及关联产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支柱作用。当前广西矿山安全生产正处于向事前预防转型、向智能化治理升级的重要窗口期。今年年初，自治区政协委员林长志提交关于全面升级广西矿山安全风险智能防控体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提案，提出实施4大升级行动的建议。该提案被列为自治区政协领导重点督办提案。会上，提案者介绍提案提出的背景及意见建议，承办单位通报提案办理进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与会人员积极协商建言，建议加快矿山安全。

0: 源监测监控系统智能化升级改造，扎实推进全区矿业权整合和小散乱企业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因地制宜推进矿山从业人员专业能力培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等，全面筑牢矿产资源安全防线。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9月30号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广西各地开展缅怀活动，铭记革命历史，缅怀英烈功绩。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2: 当天，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自治区关工委等部门分别在广西公安烈士纪念园、自治区烈士陵园举行纪念活动。活动现场，公安民辅警、干部职工、烈属为烈士寻亲志愿者等代表手捧鲜花，瞻仰烈士纪念碑、纪念墙，缅怀革命英烈。在崇左市烈士陵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隆重举行，社会各界代表齐聚纪念碑前，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表达崇高敬意与无限哀思。每一朵鲜花都是一份告慰，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传承。参与活动的青少年纷纷表示，要铭记历史，珍惜当下，把对英烈的崇敬化为勤奋学习、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崇左市中学学生代表黄品涛：
3: 我觉得这是一次对历史的铭记，我们应当主动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情怀，努力学习，做有国家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2: 仪式结束后，现场还开展国防教育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活动。活动通过讲述长征故事，展示国防知识，重温峥嵘岁月，为广大青少年带来一堂浸润心灵、铸魂育人的爱国主义教育课，进一步激发了青少年的爱国热情与责任担当，让红色基因在边关热土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广西民族师范学院附属第二中学学生徐颖浩：
4: 我要把长征精神用到日常学习当中，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的青少年，将来为家乡、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9月30号，桂林市临川县在桂北人民武装斗争纪念碑园隆重举行2026年烈士功绩仪式。来自全县各机关单位的党员干部、临川县驻军官兵代表、学生代表、老战士、军烈属代表以及社会各界代表近300人，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追思先烈功绩，祭奠烈士英灵。参加功绩的人员纷纷表示，将把传承革命精神、赓续先烈遗志转化为立足本职、履职担当、实干奋进的强大动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拼搏、砥砺前行。临川县城关第二小学学生王文君：
5: 革命先烈舍身取义换来今日国泰民安，胸前的红领巾时刻警示我勿忘历史。作为少先队员，我会将敬意化为力量，珍惜学习机会，勤奋苦读，锤炼品格，扛起少年责任，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烈士遗属刘和生：
6: 作为烈士遗属，我们感同身受这份牺牲，也守护这份荣光。民族是最好的告慰，传承是最新的缅怀。我们会倍加坚持辛苦生活，用心教育后代，听党话，跟党走，把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2: 在百色旗纪念碑园，百色市各界干部群众代表肃立于瞻仰广场，深切缅怀和纪念在百色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时期为全国解放英勇牺牲的烈士。大家表示，将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接续奋斗，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百色市右江区百城街道太平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黄玉莲：
7: 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书记，我将围绕百色旗义，百折不挠，实事求是，依靠群众，团结奋斗四大优良传统， 坚持叮民生、查民情、解民忧，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实干守初心，守护好社区群众的幸福生活。
2: 退役军人代表梁家藻：
8: 作为一名战战老兵，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要坚定理想信念，发扬部队优良作风，队友部队社，继承红色基因，更系红色血脉。
2: 百色市边境管理支队龙邦边境派出所组织民辅警开展网上缅怀英烈祭扫活动。活动中，民辅警通过观看红色教育影片，通过国家公祭网向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和点亮蜡烛，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深切哀思与崇高敬意。百色边境管理支队龙邦派出所副所长林明正：
9: 我们通过开展云祭扫活动，进一步筑牢民辅警忠诚戍边的初心使命，引导民辅警传承英烈精神，立足边境岗位，坚守边关防线，全力守护龙邦辖区安全稳定。
0: 广西台消息，9月28号，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决定，涉及60个市地州和160个县市区，其中广西3个市6个县区入选。贺州市、南宁市、贵港市或授牌命名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北海市铁山港区、百色市右江区、桂林市秀峰区、河池市东兰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南宁市隆安县或授牌命名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平安是极其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广西，我区把加强党的领导放在突出位置，健全完善党对平安建设的领导体制机制、考核评价体系，一体推进平安边关建设机制，突出问题专项整治长效机制等，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平安建设的治理效能。十四五时期，广西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筑牢社会稳定基本盘，织密社会治安防控网，当好发展大局护航员，锻造平安建设硬队伍，全力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连年大幅下降，群众安全感常年保持在98%以上。2023年至2025年连续3年获评全国平安建设考核优秀等次。今年以来，广西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深入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自治区市县三级和1205个乡级综治中心达到规范化标准，建成15526个村社区综治工作站。建设运行广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息平台，实现群众诉求一站办理，矛盾纠纷一地化解，风险隐患一键防控。我区还聚焦偷渡、走私、枪爆、三无船舶、暴恐、毒品、海上违法犯罪等七大重点领域，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深入推进维护社会稳定、矛盾纠纷化解、信访工作3个法治化，扎实开展化解矛盾风险、维护社会稳定专项治理，推动作风转变落地见效，书写平安与法治新篇章。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韩杰，主播伊凡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节目。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十八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扫除黑恶势力，净化政治生态。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0: 航天蓝。
3: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0: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3: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天气真热，我们下河里游泳吧。
7: 快停下，危险！生命只有一次，没有下不为例。随着气温不断升高，人员溺亡事故进入高峰期，预防儿童青少年溺水要做到六个不要：不要私自到野外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到水边玩耍或游泳，不要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生人员区域游泳，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盲目下水施救。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9: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9: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克